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1939年，德国入侵波兰时，伊雷娜是一名护士，在华沙社会救济局工作。1942年，纳粹在华沙建立了一个犹太人集中居住区。伊雷娜看到区内极差的生活条件，心灵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于是她参加了支援犹太人委员会，她与许多犹太家庭建立了联系。她主动向这些家庭建议，把他们的孩子带出集中区，否则只能等死了。社会救济局在华沙有10个分局，他在每个分局都至少争取到一个愿意帮助他的人。有了这些好心的人帮忙，

他们制造了千百份儿童的临时身份证，伊雷娜保存了这些孩子的真实姓名和身份资料，她把这一切都记在小纸片上，放入罐头瓶，埋在邻居家的一棵苹果树下。不幸的是，纳粹获悉了他的作为，将他逮捕进入监狱严刑拷打，但他从没说出任何一个合作者的名字，也从没说出任何一个被救儿童的名字。直到战争结束后，他才挖出埋藏在地下的文件，以便找到领养这2500名儿童的家庭，让这些获救的孩子能够和亲人团聚。盖世太保严刑拷打给他留下的伤害，使他多年来离不开轮椅。当年在牢房的草垫子里，伊雷娜意外地发现了一张耶稣像，她一直把它保存在身边，作为自己受难的物证。她总是说，我播下的不是粮食的种子，而是做好事的种子。圣经上说，要学习行善，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又说，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这在上帝看是可喜爱的。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人在河边钓鱼，他钓了非常多的鱼，但是每钓上一条鱼就拿尺量一量，只要比尺大的鱼他都丢回河里。其他钓客不解地问，别人都想钓到大鱼，为什么只有你把大鱼丢回河里呢？这个人轻松地回答说，因为我家的锅子只有尺这么长，太大的鱼装不下去。让我们想想，不让无穷的欲念攫取自己的心，够用就好，也是不错的生活态度。当人们在吃到饱的自助餐厅毫无忌惮地吞食，那可真是一个可怕的景象。取自己够用的，不必贪求，这也是一个重要的修炼。
2: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说，要有光，有了光，就点亮了万物。日本电影《铁道员》里头说到一位尽忠职守、至死不渝的铁路工人的故事。电影的高潮是他那早逝的女儿翩然重活眼前，象征生命对这位孤独老人最大的回报。这个铁道员的故事让人想起《小王子》书中那位尽忠职守的点灯人。这位点灯人住在一颗最小的行星，每天的工作就是点灯、熄灯。小王子这样子描述他：他点亮街灯，仿佛使一颗星星或一朵花复活了。他弄熄街灯，让花儿或星星睡觉。这是一种美丽的职业，既然是美的，就是有用的。点灯熄灯就是这样的周而复始，循环不息，仿佛很枯燥。但是如果这样的工作能叫一个生命有活力，或是让一个生命得着休息，它就是美好的，有贡献的。我们的妈妈，我们的老师，在我们的生命中都是只问耕耘的点灯人。世界的运作，生命的转化，是系于有人不停的点灯。起初上帝创造天地，他说要有光，有了光，这就点亮了万物。然后我们也是不断的点燃，在黑暗中点燃光明，在失望中点燃希望，在仇恨中点燃爱心。让我们都做个点灯人，正如小王子书中所说的，这是一份美丽的差事。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天的节目又跟大家见面了。
0: 怎样给朝夕相处的恋人一份惊喜，一份感动？我想最好的礼物就是那些藏在你心里平日羞于表达的真心话。
1: 真诚是恋爱中最珍贵的美德，可以帮助我们加深彼此间的体谅、理解与信任。
0: 爱要勇敢的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江贤二是台湾一位知名的画家，他的代表作品《比西里岸之梦》深受大众肯定，但很少人知道，在他创作的那些年，几乎都是在一间黑暗的画室里完成画作。
2: 贤二，你把窗户全封起来了，没有光，要怎么画？
3: 那些光太刺眼了，我得在黑暗里待得够久，才能看见心里那道真正的光。
2: 可是你已经画了这样30年呢，如果都没人看见你的作品，你不怕时间白费吗？
3: 我怕，但如果现在就迎合世界，留下的只会是好看的颜色，而不是我这一生。
1: 30年后，在台东的海边，江贤二画出了震撼世界的《比西里岸之梦》。那幅画不仅仅是画出海岸的风景，更描绘出一道在黑暗中等待许久，最后终于抵达的光。有些光不急着被世界证明，愿我们生命里的每一份坚持，都能在黑暗与苦涩中慢慢被照亮。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你听见生活中的音乐了吗？
2: 一边生命中还有多少苦和甜美，
1: 你听见音乐里的生命了吗？创作者淬炼生命，谱出旋律，音乐也成为人们生活的出口。邀请你与主持人花杰云，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收听由花杰云制作主持的《日常乐听室》。

从日常发现音乐，从音乐听见生命。欢迎光临日常乐听室，我是主持人花杰云。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在每周三台北 FM90.9 佳音广播电台下午1点，桃园地区 FM104.3 GoGo Radio 早上9点，以及宜兰罗东 FM90.3 Love Radio 也可以收听节目，或者是您也可以下载佳音电台的 App， 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节目咯。今天在日常乐听室中要继续来跟您分享我在芬兰的所见所闻。在大概6月中的时候，我来到了芬兰一个小镇叫做 Gaustinen， 来进行为期1个多月的实习。那 Gaustinen 这个地方可说是芬兰民谣的心脏，在这里芬兰的民谣非常的蓬勃发展，而国家也将他们的民谣中心建立在这个小镇上面，目的是要保存并且推广芬兰全国的民谣。那在上周我同样过得非常精彩，而同时也正好是台湾2026年金曲奖的颁奖典礼，所以今天刚好在颁奖典礼以及在芬兰的日常有得到了一些心得，还有一些的想法，所以就透过今天的节目来跟大家进行分享。刚刚听到的这一首乐曲是来自于芬兰的音乐家 Maija 的作品 Galme， 中文翻译的话取名应该叫做蛇。那为什么在节目开头想要跟您分享这首乐曲，是因为在这一周很幸运去参观了，去观摩了这一位音乐家的现场彩排。 Gaustinen 这个小镇呢，在每年的7月中旬都会举办民谣音乐节，邀请国内外的音乐家共襄盛举，那他也堪称是北欧最大的民谣音乐节。而 Maija 他将在这个音乐节当中来进行表演。那我们去看彩排的时候，我其实受到蛮大的震撼的。这个震撼可能是一个融合的。先来介绍一下这位音乐家吧。我们刚刚在乐曲当中所听到的很像筝或是说弦乐的声音，它是芬兰筝，就是 gondele 这一项乐器。它是一件古老的乐器，没有错，弹拨乐器，看起来会有一点像是我们熟悉的古筝的弹法，不过当然长得很不一样嘛。有非常多知名的音乐家将芬兰筝现代化，像是装上灯光效果啦，或是可以跟其他的乐器共振啦。也就是说，芬兰筝除了传统的演奏方式，它也发展出了当代的语汇。而 Maija 他的演奏方式就是如此。当天他彩排所使用的筝，据说是他的父亲所做的，而他的筝比起传统的是木头制，它是有点像是塑胶吗？还是玻璃？我不太确定。不过基本上就是透明的，而且有装上灯。那为什么会说当天的彩排就让我感到极大的震撼？除了他在弹奏的时候筝会跟着发光，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结合了科技的部分，所以他在即兴或是在弹奏的时候，他背后的投影幕或是雷射灯光会随着他的即兴与他本人互动。而除此之外，他也是一位一人乐团，也就是说他可以一个人同时演奏 Bass 节奏组，还有演奏筝。

是现场演出的魅力，因为这一些他想要完整传递给观众的资讯，在音乐里面或许没有办法这么完整的传递或是被感知，可是当我们来到现场的时候，那个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在跟他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也好奇的询问了他放在台上的一些乐器，真的非常的多，而且我都没有看过。刚刚我说他是一人乐团嘛，可是一个人就只有双手跟双脚，所以乐器势必是要有一些改变的。除此之外，因为他想要透过音乐来诠释他所认识的大自然，所以他所使用的打击乐器或是其他的乐器的材质，大多都是在自然当中我们所见的材料，所以很多是他的自制乐器。那这其实也是我今天在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我来到芬兰第二周之后，我就发现大自然对芬兰人来说真的带有很重要的存在，甚至可以说他们为了在这里活下来，从过去到现在都学习着如何与大自然共生共存。在我在芬兰的这一阵子，据说台湾下了超级大的暴雨，甚至我也看到新闻说在花莲又有一个新的堰塞湖形成，可是因为交通的关系，所以没有办法去做疏洪或者是排解的情形。那我就在想说，哇，确实这几年极端气候或是气候影响人类的感知的感受好像越来越强烈了。那我在这里又看到芬兰人他们到底是如何的去面对自然，好像就是从小教起。好，我觉得我又说太多了。总之今天想要来分享的就是在音乐当中我们一起来反思自然，也思考人类该如何与自然共存。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乐曲，在上周有跟您介绍过这个团体叫做 Freak， 而这首乐曲叫做 Verde。

有时候我在听着木头乐器录制的乐曲，我就会觉得好像走进了森林一样。这其实也是为什么想要跟你分享这首乐曲，因为在上周呢，非常幸运的就是我们所实习的机构或者说中心的主任，真的带我们踏入芬兰的森林当中。这故事蛮有趣的，在上上周我有跟中心的人提到说，诶，如果有机会可以去 hiking 的话，好像很不错，因为他们也有邀请我们。那他们有放在心上，所以中心的主任就邀请我们在某一天平日的下班之后去 hiking 一番。好，不过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某一种文化上的差异了。在我们的认知里面，hiking 可能就是走走森林步道，顶多会有一些好汉坡，会需要爬山等等的。但是我想在芬兰的语境里面，hiking 指的完全不一样。当我们跟着主任走到森林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哦，没有什么森林步道，没有人踏过的足迹，就是一片原始的森林。这个时候我就庆幸我那天穿的是登山鞋，因为我们真的开始走进了很浓密的森林，浓密的草丛里面。甚至有时候你是要用手去拨开树枝的，然后我觉得很不一样的体验是，当我们走在芬兰的森林，我就发现哇，当地的土壤非常的软，有一点像是踏在充气床垫上的感觉，所以前面几步路走得非常的不习惯，我们都会觉得地板应该是硬的吧，对比起在这里的森林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那走着走着，主任也同时跟我们介绍，哦，这样的植被就是麋鹿喜欢吃的植物，这也是它们的食物来源。而你在旁边所看到的这一些草，它们其实都是莓果，可能是覆盆莓，或者是蓝莓，或是草莓。不过因为季节的关系，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任何的果实。那他也同步分享说，在芬兰有一项政策是，只要在路上你看到的莓果，你都可以直接摘来吃。就算这个莓果它是长在别人的土地上，你也是可以直接摘来吃的。但就是很可惜啦，我们来的时候刚好没有任何的莓果。不过我们在芬兰确实是爆吃莓果，因为非常的好吃。好，题外话，总之我们在走着走着的路上，主任就跟我们分享，然后也介绍芬兰的植被，还有他们的森林。那我也很好奇的问他说：“诶，这样子走在森林里面，你们都是熟悉的吗？”他说：“是的，基本上所有的芬兰居民，他们都知道如何的在森林里面行走。”我会这么问，是因为他在带我们走的时候，他也不是开个什么很厉害的登山 app，他只是打开他的 Google Map，然后就开始走了。我就想说，Google Map 上面通常不是只有标注这个路径，就是可能有柏油路，或者是像台湾可能有产业道路这样的路。可是我们走的是完全没有任何的路，诶，不是石子路，不是泥土路，更不是柏油路，它就是一个森林，它怎么知道怎么走呢？是看指北针吗？我不晓得，我没有问。然后我就同步跟他分享说，诶，其实，在我们台湾，我们也是一个多山的岛屿，但对台湾人来说，山好像是比较

生的，因为在我们小时候常常会被教导说，哦，你在山里面走要非常的小心，你要小心这个小心那个，然后是很危险的，或者是当你到海边的时候，我们也会常常被提醒小心风狗浪，小心不要太往前。但是在芬兰的教育里面，他们所学习的不是去害怕大自然，而是学习与自然共存。但是我走着走着，然后跟主任这样分享之后，我也在思考，或许确实台湾的自然环境跟芬兰不太一样，因为像芬兰没有地震，没有风灾，没有台风，可能有暴风雪，不过下雪的时候他们当然不会在雪地或是在森林里面行走。可是像台湾的山脉确实非常的陡峻，然后地质也是易碎的，确实如果你想要登山的话会需要更加的小心。不过好像在我小时候的教育里面也没有特别的去学习到说该如何在山里走。后来在跟主任更多的聊天的过程当中，我才知道说芬兰这个地区的居民，也就是他们的祖先，其实过去是一个一个居住在森林里面的 tribe， 就是部落。所以从他们的祖先开始，如果想要活下去，你就是要学习如何与森林共存。对他们来说，认识森林，然后认识森林的文化，并在这里产生的文化，是帮助他们活下去的重要知识。这点或许就跟台湾的居民，也就是我们，非常的不一样了。那也因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对于森林的保护会更有意识。除了刚刚提到的莓果之外，还有像是所有森林里面的树木都是不可砍伐的，但是你可以拥有私人土地，然后也有一项政策是一般民众是可以轻易的经过你的土地的。也就是说我们那天踏的土地其实可能是别人的私人土地，不过因为芬兰政策的规范，所以我们可以走过去，但是不可以砍伐任何的树木，也不可以捡走枯木，不过你可以采莓果。总之就是诸如此类。那我们那天 hiking 的目的地到底是哪里呢？其实是一个位于森林当中的 fireplace， 也就是你可以生起火的地方，甚至你要在那里野营都可以，因为有人在那里盖了一床可爱的但是非常简陋的遮风避雨处，有一点像木屋，可是它也不是一个完全密闭的空间。那前面就有人用石头堆起了一个可以生火的地方，所以我们就到森林里面去捡一些树枝啊枯木，然后在那里生火，在那边感受森林带来的气息。对我来说是人生的初体验，也是非常特别的体验。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这辈子有机会可以由芬兰人带着我走进芬兰的森林当中。我觉得这可能会是我这一生非常美好的回忆吧，因为如果是我自己的话，我真的不敢这样走进去，而且我也不敢这样在森林里面生火，很怕造成森林大火。但关于这点，芬兰政府其实也是有相关的规定的。芬兰的空气非常的干燥嘛，所以芬兰政府也有规定说，如果那几天你们在天气预报当中有接收到这几天非常干燥不可以生火的资讯，那就绝对绝对不可以在森林里面生火。然后我们就很好奇的问主任说，诶，那会不会有人违规偷偷生火，然后造成不可恢复的森林大火。他说坦白讲基本上没有发生过，就是不太会发生人为纵火的事情，因为他们真的非常的珍惜爱护森林。他的这个回应让我感到非常的震惊，因为你完全的可以看出芬兰的民众是多么的在意他们的森林资源或者是湖泊资源。而我也更好奇的问说，那像是你有提到说你们从小就会被教导如何在森林里面生存，那在学校里面呢，老师会教吗？还是是由父母教导孩子？他说在国小里面其实老师就很经常会带孩子走进森林，而除此之外他们每一位父母亲也常常会带着孩子走进森林，甚至不只是 hiking， 就是健行而已，有时候还会带着孩子在森林里面跑步。这就是说他们完全认为自己是森林的子民吧。那这样的一个精神不只是体现在他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其实也完全的呈现在音乐里头。你在他们的音乐里面或是歌词当中常常可以提到，常常可以看到或听到他们提及

兰的自然景观。那我们将目光放回台湾，但在继续说下去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这首歌叫做《寻水者》，是来自于刚得到金曲奖的原住民乐团漂流出口，也是我本人非常喜爱的一个乐团，先来听歌。

来自于漂流出口的寻水者。我第一次听到漂流出口是在2年前，在台湾举办的由风潮音乐举办的世界音乐节。当时候我就感受到极大的震撼。大概是在我大学的时候吧，就是原住民歌手他们的创作，用族语演唱的作品，慢慢的被更多人听见，而且作品也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不过大多都是走电音路线，我自己其实也非常的喜欢。可是这几年我就一直在等着一个非电音的声音出现。可能我们想到原住民的音乐，常会想到就是一把木吉他的弹奏，而漂流出口的出现对我来说是一个极大的不同。因为就如我们刚刚所听到的这首乐曲，它是用摇滚乐的方式来唱着阿美族的族语。那这已经是他们第二次拿到金曲奖，而且也是拿到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我非常的替他们感到开心。那为什么会想要在谈台湾的音乐与自然的关系的时候选择这首乐曲呢？这张他们的同名专辑，跟他们团名的同名专辑的录制方式很特别，而且也非常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将录音的场域从录音室移到户外同步录音。户外同步录音会遇到的问题肯定是更多的，像是你在收音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噪音干扰，尤其在户外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有风声，有海浪声，然后让你的收音不干净。但是这张专辑他们克服了这样的问题，而且也真的将大自然的声音录进去了。漂流出口他们是来自于台东的比西里岸，比西里岸这里其实出了非常多的音乐人，像是阿令，他就是比西里岸的居民，然后张震岳的太太其实也是来自于比西里岸，那漂流出口他们也是。而他们其实在这张专辑当中就是要表达大自然与原住民生活之间的关系，所以他们选择将自然的声音融入在他们的作品当中。而这张专辑的概念本来就跟下游出海口有关，象征河流回到大海，生命在河海交汇处相遇的意味，也意味着他们从成立以来就带有的一个信念，也就是当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就会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我想这样的精神在芬兰民谣，或是说我在芬兰这里的实习，其实也会看见的。那我看到芬兰这么做，我在回头反思台湾的时候，我也很替台湾感到骄傲跟高兴。也就是说，其实在这几年音乐人的作品当中，我们慢慢的开始去思考我到底是谁。但坦白说，这样的议题其实不是最近的一个新的话题，而是在可能100多年前，台湾人就一直在思考着我是谁，而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也一直存在在我们这次的实习当中。到底音乐能不能表达出我是谁呢？或是我们应该要如何透过音乐来表达我们是谁呢？下一首想要跟您分享的歌曲也是今年拿到金曲奖的苏敏苏敏恩他的作品《引路》，而这也是同名专辑当中很好听的一个乐曲，跟您一起来分享。

来自于宿命的引路。提到宿命，我觉得就不得不提阿米斯音乐节。之前曾经听到一句话，可能是玩笑话啦，就是说当你看到宿命又出来发专辑，就表示他要办阿米斯音乐节了，因为办音乐节很需要钱。不过他的这个音乐节其实让我感到非常的敬佩。在可能上周或是今天的节目当中有提到，我来到芬兰 Gotlandin 这个地方进行实习，除了去了解他们如何保存，而且他们用的词叫 safeguarding， 这个有机会再跟听众朋友分享如何来保存当地的传统音乐文化之外，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看他们如何去筹备一场民谣音乐节，还有他们的理念到底是什么。我觉得音乐节这几年在台湾越来越盛行，不过其实要举办一个大型活动非常的不容易，尤其当你想要推广的是本土的音乐的话，当然我觉得不只是在传统音乐啦，在你要推广音乐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跟问题。那像是宿命他所办的阿米斯音乐节不会每年办，因为成本非常的高，而且他没有拿任何的政府补助或者是去拿任何的企业赞助，而是想办法让有兴趣的或是对于推广原住民传统音乐有兴趣的人用捐献的方式，然后想办法用卖门票的方式让音乐节可以办下去。那每一次的阿米斯音乐节都会办在台东的都兰，也就是宿命的故乡，而阿米斯音乐节也是都兰人每一次的盛事，几乎整个都兰的人民都会投入在音乐节当中。我会想起这一件事情是因为今年来到 Gotlandin 之后，我发现在这里其实也是一样的，不过他们有拿企业的赞助，但是投入音乐节这件事情也是这边居民的一大盛事，而且是每年的盛事。到底多盛事呢？如果他们有青年或者是在地居民外出工作或求学，他们一定会空出音乐节的时间回到这里来当志工。是什么样的动力让

在地居民有这么大的凝聚力，或者是说是什么样的原因让 Gausdinen 这个地方会坚持每年都要办音乐节，即便可能在支出跟开销顶多勉强打平，没有太多的收入，他们仍然坚持要办下去。我觉得我在阿米斯跟 Gausdinen 这边看到一个很类似的相同点，第一个是在 Gausdinen 这边的分享，他们就提到说音乐节让当地人开始看见原来我们习以为常的传统文化在别人眼中是如此的特别，是如此的珍贵，开始对于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甚至也对于我是一个 Gausdinen 居民觉得非常的荣耀，而且也很开心的可以参与在音乐节当中。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到文化或者是音乐它可以让一个民族更加的凝聚，这个其实也跟芬兰建国的历史是有一点关联的，但今天先不提这个。而回到都兰，其实我会发现当这些都兰居民他们参与在其中，其实他们也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是感到骄傲的，甚至对于哇我们居然可以办一个这么大的活动吗感到骄傲。而同时在这里也有很多的舞台让各个部落的人们有机会来展现自己部落的传统古谣音乐或者是新的创作，所以这个翻转或是说让我对于音乐节有一个更深的想法，也就是音乐节它不只是音乐人同欢同乐大家享受听音乐的一个场域而已，其实它也带有一种凝聚力，地方的凝聚力，甚至是帮助当地人帮助其他人有更深的自我认知。而这样的一个互动关系往往带来的通常啦应该都是正向的，所以我非常的感谢苏敏他在台湾办了阿米斯音乐节。我想我在上周的节目应该有提过，因为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对于习以为常的事情感到不以为然，而我们这个时候就会需要外面的人的眼光吧。所以如果未来还有办阿米斯音乐节，鼓励听众朋友有空欢迎去参与，去认识一下属于台湾这一片土地的原住民文化长得是如何。那下一首来跟您分享的，我们来听一首客语歌好了，跟您分享黄雨涵的《暮春》。

来自于黄雨涵的《暮春》，出自于今年拿到最佳客语专辑奖的《癌》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我听的时候觉得很有意思，专辑名称就叫做《癌》，就是我。但我是谁呢？我觉得它也反映出了黄雨涵他对于自身、自我认同的一个思考。黄雨涵的爸爸是客家人，那母亲则是印尼华侨，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会听到多种语言交织在其中。而在创作作品的时候，他就在思考人们想到他的或是听到他的作品听到的是他在唱客语，还是他唱了什么呢？那这首《暮春》指的是春末夏初的时候，也是万物盛开，然后色彩非常缤纷的季节，非常非常的多元，这让他联想到我们所处的台湾社会其实也是多彩多姿的，有许多来自于不同地方的人们，有许多不同背景的文化交织在这里，而且融合出了柔和而迷人的样貌。那我们也要尊重也喜爱这片土地上每一个认真面对生活的人，这个也是我来到芬兰的一个思考。我在看着 Gosdinen 这个地方的居民，就会觉得哇，他们好团结哦。然后因为有一些朋友是在音乐圈工作，所以就会不小心听闻一些为了抢资源吵架的话题。我想这个在各个地方其实都是会发生的，但有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在台湾要做文化工作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一个文化都有不同的习性，有不同的模式，有不同的价值观与世界观，好像没有办法用统一的标准去制定规则或者是去进行推广。而我们又该如何让台湾的文化在一个健康的环境下去发展去生存呢？我自己目前得到的一个心得是，我们必须要尊重文化的差异以及多样性。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带着我们既有的价值观与刻板印象去认为这个是好，这个是坏，去带有评判的视角，但其实有时候换个视角就会发现它或许没有办法用好坏对错来评判，因为不同的世界本来就有不一样的价值观。那像是台湾真的非常多元，我们有客语，有台语，有原住民语，在非演唱类的歌曲里面，音乐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有西洋音乐的影响，也有传统音乐所带来深厚的底蕴。其实每一个文化背后真的都是非常高深博大的知识，需要等着我们去认识甚至是去尊重的。我想这也是黄雨涵想要透过这张专辑来跟我们分享的。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来自于客家的歌手他所创作的乐曲，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林生祥的《我庄》。

在这首乐曲里面，我们听到的不是只有关于自然或是说台湾的山海的歌词，在当中其实他也提到了村庄、农村与土地。我觉得这个就是文化迷人的地方。在这个礼拜的分享里面，我得到一句话让我有一个很深刻的思考，也就是说我们常常会想，为什么我们要保存传统文化？因为如果这个世界少了这样多彩的文化，可能人类真的会死亡。有一点类似于为什么我们的自然环境需要维持它的生态多样性，其实文化圈也是需要维持好它的生态多样性的。你在不同的地方，你需要学会不同的技能，而这些技能它就会产生出文化。就像芬兰人，他们必须要学会如何在森林里面行走，如何与自然共存一般。所以我想这首歌曲也带给了我们这样的思考。那今天节目差不多需要在这边告一段落，下周同样时间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24小时不打烊的诗歌陪伴，享受与神相遇的每时每刻，佳音诗歌网。本时段播出佳音诗歌网精选节目，欢迎收听。

在诗歌乐声的陪伴中，拥有平安喜乐的生活步调。佳音诗歌网。

세상이 기쁨에 충만해 온 세상이 승리의 노래를 내 곁에 모아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有一个农夫，他正在酱屋旁的一口枯井填平，没想到就在不注意之间，他的一头驴子不小心摔进正在填平的枯井里。农夫绞尽脑汁希望能够把驴子救出来，但是几个小时过去了，驴子还在井里苦苦的哀求，无法脱困。最后这位农夫决定放弃了，他想这头驴子年纪也大了，不值得大费周章去把它救出来。不过无论如何，这口井还是得填起来。于是农夫就请来左邻右舍，准备快快将枯井填平，同时将井中的驴子也给埋了，省得他痛苦哀嚎。农夫的邻居们人手一把铲子，开始把泥土铲进枯井里。当这头驴子好像了解到自己即将被活埋的时候，他很凄厉地哭了起来。哀哭了好一阵子，这头驴子突然安静下来。农夫和邻居们继续铲土填井，驴子的安静等死

让农夫其实心里也很难过。隔了一会儿，驴子还是没有出声，农夫就很好奇地往井底一看，这下子大吃一惊了。原来驴子正专心应付那些铲进井里的泥土，当泥土落在他背上的时候，他就用力将身子扭甩，将泥土抖落下来，让泥土掉在地上，再趁势站到泥土堆里。没多久，驴子就把大家铲倒在他身上的泥土全部抖落在井底，他越站越高，越站越高，随着枯井越填越高，他一下子就到井口了。就在大家惊讶的目光当中，这头驴子快步地跑开了。

或许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难免我们有时候也会陷入枯井，甚至遭到别人落井下石。就像掉在井中的驴子，被各式各样的泥沙倾倒，甚至要被活埋了。但是危机就是转机，看看您能不能化解危机，让它变为转机呢？其中的秘诀就在于如何闪掉那些打击你的泥沙，然后站到上面去。我们在生命当中遭遇的打击也像这些泥沙，但是换一个角度，他们可能有时候也会变得非常有用，成为一个垫脚石。如果缺少这些垫脚石，或许我们就不会成功了。所以让我们躲闪掉打击，让我们脱困，垫之而上，让我们成功吧。其实很多的力量就潜藏在阻力当中，只要我们锲而不舍地将阻力抖落，然后顺势操作，就能够让阻力变成上升的助力。有时候我们遇见很多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但是上帝是信实的，必不叫我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我们的主总会给我们开出一条出路，叫我们能忍受得住。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一位农夫毕生都靠着同一块田糊口，虽然那块田土壤肥沃，年年丰收，但随着时光流逝，这位农夫心想，
2: 哎，可能还有更肥沃的田等着我嘞。
1: 他就外出找寻，想找一块更好的耕地来营生。每天他都找些理由来埋怨自己的田这样不好那样不是。他最终决定把田卖掉。他把这块田的资料交给地产经纪，经纪很快就撰写了一份广告，强调这块田的种种好处，位置理想，设备现代化，家畜健壮，土壤肥沃，出产量高，马棚、猪圈跟谷仓都是保养一流，牧场附近的小山丘上还建有一座双层住宅。于是经纪人打电话给农夫，为他念了这份广告，以便在登报之前征得他的同意。农夫从头到尾都仔细地听，当经纪人把广告读完了，农夫却说，
2: 不必登报了，我临时改变主意，不想把田卖掉，因为我发现自己的这块地正是最理想最适合我的一块田地啊。
1: 亲爱的朋友，一旦我们看到事情美好的一面，我们就会发现它的好处。

0: 正足以弥补一切的缺点。祝福您拥有知足常乐的人生。
1: 佳音乐福联播网，分秒守护。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每当我们要开始改变的时候，抗拒的心就会如影随形跟着过来，这是我们大家可能会有常见共通的现象。有一则改变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位生活非常不如意的年轻人，他决定去找心理医师去咨商，帮助他改变这样的现况。于是他找了一家在巷子里头的诊所，他走进医生的候诊室，发现里面布置得非常的特别，没有接待的护士。候诊室里面有两扇门，一扇呢写着男人，一扇写着女人。他就走进写着男人的那个门，走进去之后又发现有两个门，一个门呢写着积极，另外一个门呢写着保守。他就想，我是一个保守的人，所以他就走进保守的那个门。结果他进去以后又发现有两道门，其中一道呢写着冒险改变，另外一道呢写着保留旧习。他知道他是一个难以割舍熟悉的一切的人，所以他又走进了保留旧习的那个门进去。当他走进去之后，你知道他通到了哪里吗？他发现他自己居然又回到了巷子里，他已经走出了诊所，他又回到了原来的自己。

你就是现在的你，因为这是你心甘情愿的。如果你想要有所不同，自然你就会从现在开始力图改变。决定要改变，

0: 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问你自己喽，现在有什么阻碍你改变的吗？如果你也是一道门又一道门的进去，我相信你得到的答案就还是你自己，你就是阻止自己改变的最大障碍。让我们想想，我有什么要改变？我为什么要改变？我可以改变吗？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对你发出内心的呼喊，为你打出灵魂的节奏，向你唱出心灵的旋律，在音乐中抛下忧愁与失望，在歌声中重拾信心与盼望，向你高歌。林馨瑜制作主持。

欢迎收听向你高歌，心瑜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又来到向你高歌的节目时间喽。心瑜邀请你和我一起在动人的诗歌旋律中与神一起翩翩起舞，也在嘹亮的歌声中感受那心灵的呼唤吧。向你高歌每周五下午一点钟在台北 FM 90.9 佳音广播电台播出，每周五下午两点钟在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播出，每周日上午五点钟在宜兰 FM 90.3 罗东广播电台播出。欢迎各位听众朋友们准时收听节目。哇，今天心瑜所播出的第一首歌曲是不是非常的有节奏感呢？在这整个六月呢，心瑜想要和大家分享的呢就是福音合唱团的歌颂。今天不要被这一首歌给骗喽，这也是来自于福音合唱团的音乐。今天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叫做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很特别哟，它是一个充满传奇色彩而且极具感染力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那这个合唱团所组成的契机呢，是源自于 Netflix 在2020年所推出的音乐纪录片影集 Voices of Fire热血福音。这个影集目前在 Netflix 上面其实还可以看到哦。这个合唱团的发源地呢是在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汉普顿锚地。那这个计划的核心推手有两个关键人物，第一个是 Ezekiel Williams， 他就是一位在教会牧会的主教，那他是负责主要的音乐指导还有核心的建立。那另外一位呢就是相当知名的唱 Happy 的 Pharrell Williams， 他是国际知名的流行音乐制作人，同时也是一位歌手。那这一位主教 Ezekiel 就是 Pharrell 的亲舅舅。那为什么 Ezekiel 这位主教他要成立这一支合唱团呢？其实这样子的想法并不是一个突如其来或是一个冲动的决定，而是藏在他心中30多年来的一个梦想。我们现在去听一首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接下来呢心瑜再继续和大家分享这一支纪录片里面到底记录了哪些故事吧。一起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ori Kelly 一起合作演唱的 Anywhere。

来自 Voices Fire 以及 Tori Kelly 合作演唱的歌曲 Anywhere。 这首歌唱着说，主啊，我愿意去你差遣我去的任何地方，并且我会努力，我不会抱怨。提到 Ezekiel Williams 他组成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原因，刚刚新宇讲到说是一个他牧养30年的梦想。其实呢，他很期待也很希望可以在自己的家乡汉普顿毛地这里去挖掘很多没有被挖掘的音乐人才，并且成立一支世界顶级的合唱团。那 For Real 呢，他身为一个在流行音乐界鼎鼎大名的制作人和歌手，他听见了舅舅的这样的梦想，他也决定要支持舅舅，然后也协助舅舅去打造一支世上独一无二的合唱团。 Ezekiel 和 For Real 他们为这支合唱团下的几个关键字就是，他们会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是非传统的，是打破界限的福音合唱团。所以他们就在汉普顿毛地展开了很大规模的公开海选，总共呢收集到了大概有3000多个海选的影片，那最后选出了几百位的歌手们可以到海选的现场。那他们都是不同的背景，不同的年龄，还有种族，唯一相同的就是他们很热爱唱歌，并且也相信神是他们这一生唯一的救主。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呢， Ezekiel 这位主教也另外找了3位音乐人和他一起做海选，

分别是 Larry Patrick 还有当地也相当知名的福音歌手 Peggy Britt 一起来听听汉普顿毛弟这些优秀音乐人们的歌颂。在第二集里面 Pharrell 他也加入了这个评选的行列，那对他来说，他觉得要为这个合唱团找到的是像独角兽一样独一无二的嗓音，所以呢在这个海选的过程当中，他们都很努力的要去辨别出哪一些声音是适

是一个人才济济的地方，每一位歌手都非常的会唱歌。那讲到这边呢，我们先继续再听下一首歌曲，一起来听这首 Voices of Fire 和 John Legend 一起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歌曲之后呢，再继续和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纪录片的后续内容咯。

来自 Voices of Fire 还有 John Legend 合作演唱的 Business。 这首歌唱到说，我今天早上醒来，但我不知道该如何度过难关，但我会保持冷静。不久之后，光芒就刺破了天空，云散了，雨停了，这是多么美好的一天。这是 Business 这首歌曲的重点内容，我觉得很值得和听众朋友们来做分享。特别是谈到 Voices of Fire 这一部纪录片，在当中所记录的每位歌手呢，他们生命中都有遇到一些让他们很痛苦的事情。那心瑜就和大家分享几个我印象蛮深刻的。第一位呢，就是15岁的女孩，她叫做 Elena。她是一个听力只有 50% 的女孩。为什么只有 50% 呢？因为她天生就缺少了一只耳。

耳朵。在他还很小的时候就经历了五次很痛苦的手术，才重建了耳朵的外观。虽然他有了一个好像和常人一样的外观，可是这一个耳朵呢却是没有功能的，他没有办法听见。而在海选的现场，他是第一个站上舞台的，所以他就非常的紧张，特别是他才15岁，所以他的表现也是还蛮青涩的。没想到呢，当他一开口的那个歌声就让所有的评审们眼睛为之一亮。而在纪录片当中，他也说了一段话，他说与众不同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残缺和差异也是一种美丽。上帝赐给我唱歌的天赋，那我的外表如何一点都不重要。哇，我觉得这一句话透过 Elena 她的生命所讲述出来，就更能够让人感动。特别刚刚听到的这一首 Business 当中也有唱到，我们都有要攀登的高山，要走的路，但是不管如何，你的光芒依然闪耀。虽然我们的生命中会遇到苦难，会遇到很多的困难，但是在我们生命中的那一个光呢，是始终在发亮的。那神也会来托住我们，帮助我们，把我们身上的那一些灰尘轻轻的擦掉，使我们能够重新的展现光芒。这就是第一位参赛者15岁的女孩 Elena 的故事还有见证。那接下来呢，我们再去聆听下一首歌曲。下一首歌曲呢，就没有和其他的歌手合作咯，是单纯来自 Voices of Fire 的歌声。一起来听这一首 Miracle Worker。

今天在节目当中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的合唱团呢是 Voices of Fire。 你可能会有点不习惯哦，怎么和新娱前几周所播出的合唱团风格差别这么大？这真的是福音音乐吗？我觉得确实他们的音乐听起来会比较偏流行一点，但他们的歌词内容呢却是扎扎实实的在唱福音，在唱神，在赞美神，是和圣经息息相关的。所以啊，今天就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一个2020年成团出道的 Voices of Fire， 是由 Ezekiel Williams 还有 Pharrell Williams 联手推出的美国当代福音合唱团。前面呢，新宇就讲到了 Voices of Fire 的这一个纪录片嘛，然后也和大家分享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虽然她只有 50% 的听力，却有极高的歌唱天赋，那就顺利的加入到这个合唱团当中。不过他也不是这么的一帆风顺哦，因为他们的海选从几百人当中精心挑选出了75位之后，还在彩排的过程里面再次的进行第二轮的淘汰，而 Elena 她就差一点成为了那一个被淘汰的对象。谈到 Elena， 我觉得有一个也还蛮特别的事情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因为她是一位独生女，然后她天生的构造又和其他人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她就会有一个想法，她觉得她事情都要做到最好，因为她怕她的父母会失望，她的家人会失望，所以她没有办法接受她加入合唱团之后歌没有唱好，她没有办法接受自己好像跟不上大家的脚步。可是呢，他的阿姨就在这个访谈当中说了一段话，我也想把这段话送给我自己，也送给听众朋友们。他说，如果你有这么强的完美主义的话，那你现在呢就去找一件自己非常不擅长的事情，再彻底的把它搞砸，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对于我们这种追求完美的人来说会觉得你到底在讲什么东西，可是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去经历一个失败的过程，才会去明白其实没有人是天天在成功的，没有人是天天把事情做到100%完美无瑕的，一定都会有瑕疵，一定都会跌倒，一定都会有失败的时候。所以呢，你就干脆豁出去了，直接做一件超不擅长的事情，把它全部搞砸，全部弄乱之后，你就不会再害怕失败了。当然这个做法是有点极端啦，可是我自己听下来我还蛮想要试试看的，彻底搞砸一件事到底会变成怎么样呢？那除了 Elena 这一位15岁的女孩之外，还有另外一位菲律宾裔的参赛者也让我印象深刻，她叫做 Danley。那为什么他会让我印象深刻呢？我们先再去听一首歌，一起来听 Voices of Fire 和 Zachary Cortex 所演唱的 Armor 歌曲之后，我再和大家揭晓为什么他会让我印象深刻哦。

0: 台北 FM 90.9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 Go Radio，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回到嘉音 Love 联播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向你高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先于和你分享的合唱团是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美国当代福音音乐合唱团。这个合唱团是经由三天的海选才精心的挑选出汉普顿毛地当地的音乐人才，共75位所组成的。前面呢，新宇讲到说，有一位菲律宾裔的团员 Danley 让我印象深刻。在海选的时候呢，他唱了一首歌，唱到泪流满面。那这一首歌的重点呢，只有4个字，就是耶稣爱我。没错，这是你心中现在第一个想到的耶稣爱我那一首耳熟能详的很简单的歌曲。他边唱边哭，甚至一度是唱不下去的。评审后来就问他说，诶，是什么东西触动了你，让你唱这首简单的歌也会落下泪来？他就说，没有为什么，就是因为耶稣爱我这4个字。哇，其实我在看这一段的

的时候，我整个也是眼眶泛泪。有时候我们会把耶稣爱我看成是一个口号或者是口头禅，但是却没有真实的去触摸到耶稣爱我这四个字所带来的力量。那我在看 Danley 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好像又重新的去明白耶稣爱我这四个字还有这个事实所带来的能量是多么伟大的。他爱我愿意为我而生，他爱我愿意为我受鞭伤，他爱我愿意被钉上十字架，他爱我他愿意为我受死。这份爱是世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耶稣爱我这四个字并不只是字面上的爱，而是那一种刻骨铭心并且是很难用言语去形容的爱。那 Danley 想到耶稣爱他，也就让他泪流满面，感到非常的触动。那评审们听完了 Danley 他说的这句话，也就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也深深的被 Danley 这样子的真诚给打动了。所以心雨想要和各位听众朋友们说，耶稣爱你，他很爱很爱你，这不是一个口号，不是一个口头禅，不是一个好像很虚无缥缈的四个字，是一个事实，是一个真实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爱你。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听歌咯，我们来听这一首 Voices of Fire 和 Teddy Swims 所合作演唱的 Won't He Do It。

这一部纪录片呢，带给我最大的震撼，应该就是黑人真的好会唱歌，好肤浅哦，也不是啦，应该是说每一个来到海选现场的人呢，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裂痕的，他们的生命都是带着破碎的，他们的生命都不是完美的，可是呢，音乐却成为了他们能够发泄的出口。有好几位参与海选的歌手们就说，我曾经经历过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但因着音乐，因着歌唱，让我开始找回信心，让我开始相信自己的价值，因着神在我生命中所放的这个恩赐，让我开始明白我这一生都要为他而唱。那心宇也还想再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几个团员的故事。有一位呢，他叫做 Marcus， 他是一位男高音。在他生命中所发生的故事，就是在他年轻的时候，因着有一次可能和朋友们啊很开心开 party， 然后就喝醉了，结果没想到呢，他就在浴室里面滑倒，他的后颈部就撞到了浴缸，导致他的脊髓进入到他的脊椎还是脊柱里面。当时呢，医生是判定他这终身都没有办法行走，脖子以下都不能动。可是神的医治让这样子的事实被改变，他可以站在大家的面前歌唱。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的手也因着这样子的意外而有一些残缺，所以他其实是没有非常没有自信的。可是呢，因着对音乐的热爱，因着神的医治还有神的爱，让他重新的站在大家的面前为主歌唱。而 Marcus 他也成为了 Voices of Fire 第一场演出的开场表演者，他说完了他的见证，就为大家唱了一首歌。那他在演唱的当天呢，其实他的喉咙状况是很不好的，是有沙哑的，但是他就把所有的事情交给神，求神来带领他，他的歌唱还有他的见证也就获得了台下所有观众的喝彩，不只是为了 Marcus 鼓掌，更是为着神在欢呼着。那接下来我们再继续聆听他们的歌曲哦，他们的歌真的很好听，而且很特别，对吧？我们一起来听这首 OK to Fall， 一样是和 Zacardi Cortez 合作演唱的歌曲。

OK to Fall 这首歌曲呢，我觉得特别能够展现出 Voices of Fire 的精神。这首歌唱到说，你说你已经释怀了，但是我看到你的心依然牵挂着你的过去。如果你无法接受你现在的处境，你又该如何到达你想去的地方呢？如果你总是回头张望，你又该如何前进呢？在每一位团员的生命当中，都有一些让他们很受伤的过去，或者是没有办法跨过的坎。但是借由 Voices of Fire 这一个企划，他们重新的拥抱自己，重新的看见神放在他们生命中这一个歌唱的恩赐，他们摆脱了过去，跨出了那一步，让他们的生命不再一样。最后再来分享一位女高音的故事，她叫做 Laura， 她过去有很严重很严重的社交焦虑，她没有办法和她的同学共处，她在宿舍的时候甚至没有办法到公共的浴室去做洗漱，甚至有好几度呢是会偷偷的跑回家里，不要在宿舍里面居住。后来因着他进入到教会，因着他开始歌唱，他就渐渐的改变了，拿着麦克风的他就有了自信，知道怎么样和人去交流。那在这部纪录片当中， Laura 他想起那个社交焦虑的时期，他也很难受的落下了眼泪，因为他走过了那一切，他知道突破这一件事情是很痛苦的，因着这样子软弱的经验，他更深的去经历到神的恩典是何等的伟大。而他在海选的现场呢，他唱的是有福的确句，他只唱了大概五个字吧，评审们就叫他停了。但叫停的原因不是因为他唱的不好，反而是因为他唱的太好了，太有生命力了，完全让评审们投降在他的歌声之下。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赶快再来听 Voices of Fire 的歌曲，想和你分享这一首 Reborn， 因为对于每一位成员来说，这一次参加合唱团的经验都是一个重生的过程。那对于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来说，认识耶稣并且承认耶稣是我们一生中唯一的救主，也是重生的开始。那我们就一起来听这一首 Reborn。

今天在节目当中很开心和各位听众朋友们分享这个 Voices of Fire 合唱团的故事，真的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 Netflix 上面搜寻 Voices of Fire 热血福音这一个纪录片，它每一集都不会很长，可是你真的可以看见每一位歌手他们的故事，而且呢你也很有可能会被当中的一些歌声给感动甚至落泪，像星宇我在看的时候就有，他们不用讲什么，光是唱歌就让我哭了，所以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部纪录片。那我相信当你看了之后，你就更可以感受到这个合唱团 Ezekiel 还有 Pharrell 他们在成立在计划的时候到底是用了多大的心思，那也可以更多的去看见汉普顿毛地这个地区的歌手，这个地方的能量是多么的大。那我突然想到一段话，是 Ezekiel 他说的，有些时候上帝会把你的恩赐用一块布轻轻的遮住，那他会在他的时间里面轻轻的把这块布掀开，让你的光可以开始照耀。而现在呢，我相信就是神要揭开汉普顿毛地这块区域的布的时刻了。我看到这段话的时候，我就觉得哦，好感动哦！真的，有些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的一些长才啊，或是自己的一些能力，好像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被看见。但是 Ezekiel 他的这一番话，就让我重新的去思考，有些时候可能还没被看见，是因为神的时间还没有到。当神为你规划为你计划的时间到了，你所散发出来的那一道光会是你想也想不到的耀眼。所以今天呢，也透过 Voices of Fire 这个合唱团的故事来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或许你觉得你的光好像还没有被发现，不要担心，神已经在为你计划了，只要等待他把你的那块布掀开的时刻，你就尽情的来赞美神就对了。好啦，今天节目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咯，感谢您的收听，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们每天都平安，每天都喜乐哦。向你高歌，下周同一时间星宇继续和你一起在音乐声中重新得力，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还记得小时候周末，我正窝在你研究室的角落，默默和你听着罗大又看着你点火抽烟斗，忙写作忙研究忙应酬，电话里你总对那只猪叔伯伯说再联络再联络，附上我稚气的日记，今天日记的主题为人的事迹，写的却是你最崇拜的人，也是我最敬爱的人，我长大也想快点生，我像阿爸一样重要，无可取代的人啊，哪里都受人敬重、好骄傲，我也姓熊，我心目中披披风的英雄，你要我挺胸讲信用，有一天当你离开这个家，将由我扛起， I must be stronger， 当你离开这个家，那年我十八个字，而我听见你们最后一次吵架，还没有意识到那是你最后一次踏出家门不回家的人，算不算是家人。

是的一个长假，妈回美国的娘家，你把什么事情放下，终于回来陪我两个礼拜，想也奇怪，当你再回到你的书房，好像你从来都没有离开，一切仿佛回到从前，你坐在客厅的沙发，一起吃着甜点，看着卫视电影台，而那熟悉的烟草味却不知道为何格外的刺鼻，刺激出眼角的泪。直到妈妈回来的前夕，你站在大门口，背对着我，回过头对我说再联络。不敢相信耳朵在联络，怎么会对我说在联络？终于想透是实事，最后一次同个屋檐下的生活，我过着平凡日子，日复一日将它蹉跎，看着你骑着单车离去的背影，慢慢融入背景，止不住。

留着我们的回忆，谢谢你让他们回味起人如此美丽，复杂世界里单纯的情感未曾改变过，阿爸我爱你，我们在

感谢您使用人格特化疗程正式版，让我们再联络，再联络。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纽约有一个卖气球的人，他先把白色的气球放到空中，接着把红色气球放到空中，之后又再放了黄色的气球。过不久，孩子们都聚集到他的身边，看他怎么吹气球，怎么把气球变成各式各样有趣的造型。这个时候，有一个皮肤黝黑的小朋友来到他的身边，问他说：叔叔，黑色气球也能飘在空中吗？卖气球的人回答：当然，任何颜色的气球都能漂浮在空中。气球能够飘扬，不是因为气球的颜色，而是因为气球里面的东西。圣经上说，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亲爱的朋友，人生如同气球一样，不会因为肤色或者高矮、美丽或者英俊而有什么不同。只要有一颗美丽的心和丰富的生命内涵，就能活出亮丽的人生。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在潮流尖端，唱出当代新声，让时下流行金曲丰富你我的想象，一起来聆听金曲流行榜。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场悼念二次世界大战的纪念会里，主持人对着全场十多万名观众说：朋友，也许你会对自己说，我是如此的渺小，所以我的工作无关紧要。但是你错了，在整个社会中你是很重要的。如果你不相信，请让我证明给你看。说时迟，那时快，突然整个会场的探照灯都熄灭了，本来明亮的运动场顿时变得漆黑一片。这个时候，只见台上的主持人画了一根火柴，在黑暗中虽然只是一根小火柴，却让每个人都看得见。主持人继续对观众说：朋友，你可能以为这不过是一根小小的火柴，有什么重要？可是，不妨让我们每个人都点上你手中拿到的这根小蜡烛吧。于是，整个运动场上有十万多只小小的光点，在黑暗中散发着光芒。大家都感到好惊奇，也很快地了解到，每一个人的力量是多么的可贵呀。亲爱的朋友，或许你也觉得自己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平凡人，请不要小看自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尽一份力，即使只是一份小小的付出与分享，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社区，甚至是我们的社会和国家的。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还是不习惯姜丝歌，最始终的科粉习惯不了詹姆斯穿紫色。我知道，我知道你等待，只是变化的太快，英雄被战犯，谁都可以审判。你很怕火了，就别炒那些冷饭。

0: 喝杯咖啡，听首歌，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今天的你好吗？一整天下来辛苦了，现在放轻松，让我用爵士乐里面的自由、即兴，以及许多音乐家的故事，给你一个不一样的心情，让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夜晚。欢迎收听董顺文的爵士时间。

0: 当然，欢迎收听今天的爵士时间啊！我们今天爵士时间现场又非常非常开心啊，邀请到的一位非常非常厉害啊，得过很多奖的创作人、钢琴家、长笛手、歌手，哇，非常非常厉害的。我们邀请到了罗延廷耶、yeah ！Hello，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哇，你要靠近一点，靠近一点，
1: 好，
0: 大声一点，大声一点。
1: 大家好，听众朋友们，
0: 难得来要让大家听到你的声音啊！对，
1: 我是延廷。
0: 然后延廷，我们之前在节目上很多次播过延廷的节目，我每次播到台湾的爵士乐，真的，我好几集专门做台湾的爵士乐的时候都有播到你的专辑哦。
1: 好荣幸，
0: 因为非常非常特别啊，你的创作非常非常特别。
1: 谢谢谢谢。
0: 哦，这个。今天又带来了全新的专辑，对不对？
1: 没错，
0: 新专辑叫做
1: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0: Tumbleweed from Nowhere， Tumbleweed 是什么？
1: Tumbleweed 是风滚草的意思。大家看过那美国
0: 西
1: 部
0: 片
1: 会有个滚过去的一球东西，
0: 对对对，那叫风滚草。
1: 那叫风滚草，
0: 台湾没有哈。
1: 台湾它其实是一种种类的草，它就是这种会把自己的根给就是拔掉，然后开始跟着风流浪。这样一直走的这种植物，它其实不是一某种特定的植物，所以其实台湾可能也有类似的植物，只是比较没有那么常见，我们不会在路上看到。
0: 它在滚的时候是活着的吗？
1: 它在滚的时候已经死掉了，这是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它发现它现在生存的地方不宜繁殖后代，所以它就决定把自己跟它的根系给切开，然后连根，然后就是把自己全身。就是干掉死掉卷起来之后开始滚滚到适合播种它才会就是再把籽给散出来、
0: 所以它虽然死掉但它带着它的种子
1: 对
0: 所以它就这样滚滚滚之后跑到更远的地方再继续
1: 对这是它最神奇的地方
0: 所以它生命力很强欸
1: 它而且它是为了后代的生命力它不是它就是某种方式留下了自己的存在但是不是靠活着
0: 然后这个植物给了你创作的灵感
1: 其中一首就是以这个植物叫 Tumbleweed
0: 你变了我们这张专辑的主题我们就先来听听这首歌
1: 对
0: 我们再来聊整个创作的过程
1: 好好好
0: 我们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1: Tumbleweed

0: 哇，这个曲子好 bluesy 哦，很蓝调的感觉。
1: Yeah, 对，有没有给一个很对的环境？
0: 对，你刚刚聊到那个风滚草那种西部的感觉，
1: 对，
0: 有点那种干草原上面的感觉。
1: 没错，就是要跟他一起流浪，
0: 配这个音乐很有感觉。然后你为了这个还找到这些很不一样的乐器。我们刚刚听到那个声音，应该不是 guitar， 是斑鸠，
1: 是斑鸠琴。没错，
0: 哇，台湾有这样的乐手。
1: 其实就是我的吉他手，他非常的可靠，他叫萧玉荣，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要斑鸠，
0: 他
1: 就端出来，这是他第一次录斑鸠。
0: 哇，因为真的很少见，在台湾很少有机会听到斑鸠琴。
1: 我也是把他弄得很紧张，
0: 很少有机会听得到啊，连买的我在乐器行都很少看到斑鸠琴。哎，
1: 对，台湾可以挑的比较少，你必须要特别就是去找。
0: 他斑鸠琴跟 guitar 有什么？长得也不一样，对不对？
1: 长得
0: 身体小一点点，
1: 还蛮不一样。斑鸠比较大，它就是扁的、大大的、圆圆的、
0: 圆形的。
1: 对对，然后它的那个就是它肚子是扁圆，它肚子比较扁圆，所以、就是很多 Dixie Jazz 啊，或者是更老的，就是 Jazz 其实也很喜欢用斑鸠，就是早期那种脏脏脏脏脏这个声音。
0: 对对，早期因为它那个声音比较穿啊，高
1: 频比较多，而且它可以直接当节奏组，
0: 对，比较没有低频。
1: 没有那么厚，对对对对
0: 对，后来因为 guitar 的改良之后加音箱的改变才有低频，
1: 对对对，
0: 哦，很特别哦。哇，那这个我们刚刚聊到风滚草，怎么会风滚草给了你什么样的灵感创作这个曲子？
1: 其实就像我们刚才介绍到风滚草，因为这整张专辑是在探讨就是生命，
0: 对，
1: 以及我们留下了怎样的足迹，我们对我们让人家留就是对我们自己每一个人的形象，到底这辈子我们可以留下了什么？是我这张专辑每一首歌都在探讨的事情。
0: 我应该可以留下很多债务吧？每个银行都有我的名字。
1: 那这也某种程度也是留下了很多足迹。
0: 要留下钱，要留下债务比较划算。
1: 对，
0: 死了就不要管了。
1: 对，死了就不要管了。但其实风滚草他就是给一个蛮洒脱的感觉，他就觉得说，
0: 真的真的真的，
1: 这边活不下来，那我就干脆死掉。但是我还是要留下一点什么，这样。然后这首歌其实最早是在写过劳这件事情，就这首歌的歌词里面就是提到了很多

0: 很就是励志名言，很心灵鸡汤的一些什么 sky is the limit 啊，什么那个 no pain no gain 这种。但是你在一个很疲惫，你已经无法接受这些正能量的时候，这些句子对你来说其实没有什么太，它只是更大的负担而已。
1: 我了解，我了解。
0: 对，所以这首歌是在讲我们怎么就是面对，要怎么允许自己耍废。
1: 其实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讨论呢，在这个现在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结构不断的改变，你像看在古时候，我们人老百姓可能帮这些王公贵族皇帝在工作，他叫我去挖长城，我就要去盖长城。
0: 嗯，
1: 可是现在我们可能梦成在说你被好像活在自由的世界，可是背后其实是很多的金融财团，
0: 对，
1: 也是这些世界的巨头在控制我们要怎么过日子。他说了，我们就要这样做。
0: 对，而且大家一定都经历过，就是你不管怎么努力，你都会觉得哎，好像就是这样子而已，
1: 对，很难突破。
0: 对，
1: 我那天到一个数字很夸张，我听到就是在报道什么世界什么富比士排行，然后第一名是 Elon Musk 嘛，
0: 嗯，
1: 然后 Elon Musk 他现在的钱有多少？他那个主持人讲了一个例子，他说他从现在开始每天花1亿台币，花80年都花不完，那他又不可能再活80岁。所以他这辈子都可以花不完，然后而且你又不可能一天花1亿，要买什么呢？都没有东西可以买了。
0: 对啊，就是我觉得贫富差距其实是现在。
1: 反过来想，就是说他有他钱多的痛苦了，我们是没有钱的痛苦，都很烦。
0: 对，每个人有不同的烦恼，但基本上这首歌的结论就是一直回到说，我们其实那个不管我们走了什么路，我们其实最后都还是会回归尘土，这样。
1: 哇，其实
0: 感觉有点。
1: 我觉得蛮酷的，而且我真的说在每一个人的平衡点不同，
0: 对对
1: 对
0: 对，
1: 每一个人对所谓成功的定义不一样。
0: 对，
1: 我今天把工作辞掉了，我去种田，觉得我成功了，
0: 真的，没错，
1: 对，我觉得我找到身心灵的平衡，
0: 没错没错，对对
1: 对，
0: 我觉得这更重要。就是我觉得这整首歌很多人没有听我讲，会觉得哎是个好难过的曲子，可
1: 是
0: 我觉得反而是蛮，它其实是一个很歌词上是很中心，但是其实又还蛮怎么讲。蛮正向的，其实算是一个热忱。
1: 听起来像是你不一定要照着这个社会给你的规定走，
0: 对对对对，
1: 以前人留下来的这些劝世的这些文字来，
0: 没错，
1: 你一定要照那个过，不用，你找到你自己的平衡更重要。
0: 对对 对, 对，
1: 太酷了，太酷了，
0: 懂得休息。
1: 我们刚在节目中间的时候，我们有聊到，就是说你这样创作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才酝酿出来，所以才刚六月才刚发行嘛，对不对？
0: 没错。
1: 可是像整张专辑酝酿超过2年，
0: 对，
1: 哇，跟大家聊聊这个过程。
0: 对，这张专辑其实7首歌都是2年前的6月，所以真的是2年前、
1: 哦，真的两年前，
0: 对，2年前就录好的。
1: 2年前的疫情刚结束没多久。
0: 对，其实结束一阵子，那时候已经算是什么各行各业都算是又活回来了。
1: Uh-huh.
0: 对，但是那时候就是刚刚好就去做体检，然后就发现身体有些问题，
1: oh.
0: 然后我就开始第一次在我的人生中要面对，就是哎，原来生命是一个随时会。可能戛然停止的一个、一个不可控的东西，
1: 愿意跟听众朋友分享吗？
0: 可以啊，其实就是那时候甲状腺就发现了，就是恶性肿瘤。
1: 哇！
0: 然后
1: 很大吗？那时候已经发现的时候，
0: 其实它的大不大，好像不会影响到它严重不严重，就它就是。有没有扩散？这样它有可能小小，但它其实有扩散。
1: 而且作为一个歌手、欸，甲状腺就在喉咙的那个位置。
0: 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最可怕的压力大是在说他会不会就是开刀，然后切到那个喉返神经？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你如果真的动到神经，你可能我原本练的很多那个唱歌技巧，可能就都没了。这样
1: 完全懂，完全懂，
0: 对对对。所以那时候就很紧张，就觉得说啊，我还有好多曲子都还没有录。
1: 哇，你现在可以这样
0: 录，这样
1: 笑着跟听众朋友聊这个是不容易。
0: 对，
1: 在当下其实应该是天都要塌下来的感觉。
0: 对啊，我觉得也有可能我自己放大很多啦，因为医疗的就是医生朋友们都说这是小手术。但我还是会觉得很可怕。
1: 我们听起来怎么样都不像小手术。就像我听众朋友应该知道，我在前几年也生病嘛，我甚至这个节目都停了一阵子，也是因为住院。
0: 对，
1: 那时候是脚。我还跟吹萨松无关的，对不对？吹萨松还不用到脚，我都觉得天都要塌掉了。哦，你这个是都在喉咙旁边一点那么近的地方、欸，
0: 哎，
1: 几公分不到的地方，这一定压力很大。
0: 对、啊。
1: 那后来手术时间多长？住院多长时间？
0: 那时候真的是一录完。下一个月就开刀嘛，然后、
1: 哦、你先等于安排了录音，把专辑都录
0: 完。我就是先录，因为我就是想要，因为我就是不知道说我声音会不会前后有变化，所以我就是在录进手术房之前先大唱特唱。
1: 哇！
0: 录完之后，我想说好，我现在就是已经没有遗憾了，我可以开刀了，医生我准备好了。然后我开完刀之后，就是。

0: 这样。
1: 哎、欸，很酷哎、欸，
0: 对啊对啊，
1: 超酷的超酷的。像我是有点更急了，就医生叫我不要走，我已经出门了，我已经在到处巡演了，我管你的，我觉得我在家里会死更快，不行，我要出去吹沙子风。我不是好病人，
0: 你怕先被闷坏？
1: 对，我真的不是好病人，我的脚的医生还一直叫我回去再给他看一下，我说我不要，我管你，我觉得我可以走就好了。
0: 要回去了，要听医生的话。
1: 他叫我把整个脚底再重塑了。啊，因为现在等于长出来的这个新的肉就有点脚掌的形状有点变形啊。嗯，那我觉得我就不想要再开刀，又要再养伤口。嗯，我觉得我找到能穿的鞋子就好了，鞋子买大一点就好了。来，现在某宝很方便。我们再来听一首，我们在这个开刀之前啊，代代的这些创作，有没有什么曲子可以代表你当时的心情？
0: 我觉得那时候也算是。受到还蛮多人照顾的，所以我们就直接来听一首这张专辑里面最温暖的一首有关于陪伴的曲子，这首歌叫做 On Your Side。
2: If

FM 90.9佳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104.3 GoGo Radio， 宜兰 FM 90.3 Love Radio， 这里是佳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哇、wow, 这首曲子非常非常特别啊、哦、我们刚刚听到曲子叫曲名叫做
1: 麦卡托。
0: 麦卡托，我们今天在现场邀请到的是罗延廷，耶！
1: 嗨，听众朋友们好。
0: 啊，他罗延廷带来了他的全新的创作，这是你的哇第四张，
1: 第四张专辑了
0: ，哇！从第一张创作到现在多少年了？
1: 第一张是2019年出的，
0: 哇！所以在这个七年中间，
1: 对，
0: 做了四张专辑不容易，平均两年一张，哎，
1: 一直生产，
0: 中间还有疫情哦，真的哇，太厉害了，而且每一张都得奖，
1: 也没有，哎、对，得的奖。不太对啊，
0: 差不多
1: 蛮不一样，
0: 厉害了，国内外的奖都拿了，够强了、哦、
1: 谢谢谢谢。
0: 这次这个曲子，刚刚这个曲子很特别啊，对，刚刚的歌词很特别，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歌词。
1: 麦卡托是在讲一种地图投影法，就是我们现在最主流的地图投影法，对。然后麦卡托投影法，它就是说，因为我们要把那个地球这个3D 的资讯变成2D， 其实本来就一定会不精准，它一定会有扭曲变形的地方。
0: Right。
1: 然后麦卡托呢，它就是你想象你把个气球上面画满地图，对，我们的那个陆地之后，然后再把它塞几个圆柱体，把这个圆柱体打开，那个就是麦卡托投影法。
0: Okay。
1: 所以它虽然是现在最主流的地图，可是它其实扭曲了很多，
0: 对，
1: 它变形的超夸张。
0: 好像南极最明显，南极其实没那么大。
1: 对，没错没错，它就是纬度越高越变形。
0: 哦。
1: 然后因为这张专辑都是在讲我们给人家留下的印象、形象这件事情。
0: Okay。
1: 对，就是我在网络上怎么被变形，被
0: 我
1: 自己变形。我
0: 本人没有那么胖，只是。
1: 对，有可能你投影的不正确而已。
0: 不好意思。
1: 对，不会。
0: 现在变胖很在意这件事。
1: 对，然后
0: 蛮有意思的，你怎么会去读到这些文章，然后变成你的创作动物？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1: 我很喜欢逛维基百科，所以我很多
0: 维基百科，
1: 就我很多曲子都是关于就是什么地图啊，那个外太空啊，
0: 对对，
1: 植物啊，
0: 你看我们今天这样听两三首曲子，每一首曲子的想法都不一样，真的是充满。真的很 fusion 的一个人，很好奇你平常的订阅的这个网站是不是天马行空，什么都有，
1: 什么都有，什么都有，
0: 太有意思了。
1: 对啊，然后因为刚好就是因为这件事情，我觉得地球也是我们生长的这个行星，就是非常的有趣。
0: 嗯，
1: 然后所以我又同时很想要一直在尝试不同的文学的切入点，嗯、所以这时候我就玩了一个回文的事情。所以
0: 回文，
1: 对，所以如果大家
0: 是说
1: 就是说我这样是 A B C D E， 然后再 E D C B A 这样回来。
0: 我跟你讲，回文是另外一种那个回族的语言。
1: 哦，不是，回就是文学上的。
0: 把一张文章正着念，反着念。
1: 对对对，所以刚刚歌词大家听到两段，其实是就是正着唱和顺着唱，倒着唱回来的。是这首在玩的事情，就跟地球就来来回回。
0: 所以当初在文字上花很多时间，对不对？
1: 其实文字上做了个尝试之后，然后就在练团式跟乐手们一起玩，看怎样可以玩出一个状态。
0: 你有听过任何一首别人的创作是这种回文的方式吗？我没有，
1: 目前好像没有听过。
0: 对，
1: 而且我觉得他在音乐上要合理，其实真的是要花一点时间摸索。然后我自己很喜欢。

0: songwriting 就是喜欢这件事情，我喜欢摸索不同的事情。
1: 哇、wow, 我举个例子，我们现在就歌词可以有可能念某一句，正的念反的念给听众朋友听听看。
0: 好，其实但是是要整段的看，因为像、
1: oh, okay.
0: 我假如说前面是出发绕着你感受每个弯每一道轮廓，
1: 好，
0: 然后
1: 这几句反过来，
0: 对对对，然后这句反过来就会变成每一道轮廓感受每个弯绕着你出发。
1: 哇、
0: wow. 对对对，
1: 哎，其实那感觉不一样哎。
0: 对，没错，而且我中间切的那个逻辑也不一样。回文最好玩就是它虽然是一样的元素，可是你其实故事是完全不一样的故事。
1: 就当然我觉得这是中文的美学啦，就中文差一个字就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对对 对,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或者甚至我把重音放在哪里就完全不一样、
0: 啊、对，这也是，所以其实可以玩的很多，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是就是换一个字这件事情。
1: 对对，就像我在教学生 表演这件事的时候、嗯、好比说萨斯风，搞不说心不了情，第一句歌词叫做心若倦了，
0: 嗯，
1: 然后我们是演奏的，我就会跟学生讨论，那你哪一个音要放重音？
0: 嗯，对对对对对，我们在练唱歌 storytelling 也会讲这些。
1: 心若倦了，哪每一个字放重音的意义就不一样。
0: 没错没错，
1: 心若倦了，我就问学生，那倦了没？还没。心若倦了这个字才重音、嗯、那就倦了、
0: 嗯、
1: 所以中文其实很神奇、
0: 嗯、
1: 而且你现在这样念起来之后真的同一段文章正能念反正念断句的位置不一样。
0: 对对 对,
1: 对，哇，很神奇很神奇，哇，这真的是我觉得你在语言方面的天分非常高。
0: 我很喜欢语言，
1: 而且 我在听你专辑的时候我觉得你的英文创作让我吓一跳，所以我像你今天走进我工作室，我第一句就问你，你是不是英文 native、啊
0: 嗯、
1: 我会觉得你是 ABC 、
0: 哦、
1: 你应该不是在台湾的高雄长大，应该是在什么加州的高雄长大
0: 加州高雄
1: 加州的南方的洛杉矶长大的。对，那你的英文怎么学的这么好？
0: 我其实英文就是从小听英文歌，
1: 从小大概你是在多小开始？
0: 国小吧，就我很喜欢自己、嗯、
1: 国小就
0: 而且那时候我还不太会，我不知道那时候可能查歌词也不太容易，所以那时候我就会自己 transcribe 歌词。
1: 哇，对对对，
0: 我好像语言都是这样学，因为我小时候也很喜欢听动漫歌，所以我也会 transcribe 日文歌，
1: 所以你会日文？
0: 对，
1: 你
0: 日文也
1: 是小创作。
0: 我有发两首日文歌，
1: 哇、
0: 哦，就上一张专辑，但是不是我自己写的，
1: 太酷了，
0: 还是不够厉害，
1: 太酷了。
0: 但我就很喜欢语言，我觉得语言跟音乐的学习是对我来说是同一件事情。
1: 所以你在学习路上，你并没有特别去，好比说念语言方面的科系吗？
0: 没有欸，
1: 你就完全自学。
0: 我真的很喜欢学语言，我就是会学兴趣的。
1: 但是你的英文可以讲到这么好，还用英文创作歌曲、啊、还可以唱成这样，实在太厉害了。我们来挑一首你的英文创作给大家听。
0: 好，那我们来听 15 Second Story。

0: 哇，这个曲真好听哎！
1: 谢谢。
0: 15 second story， 什么是 15 second story？
1: 就是
0: 15秒的故事，
1: 15秒的限动，限时动态，动态、
0: 哦、
1: 就是
0: 从限动
1: Instagram story，
0: 对，然后来延伸的。
1: 对对对对，
0: 哦、
1: 其实那首整首就是在讲社群软体，所以
0: 那我们来聊一聊，你觉得你喜欢这些越来越短吗？
1: 我很啊，越来越短，我当然是不喜欢。但是制作的话，其实是蛮省力的，就会觉得哎、欸，大家喜欢短，好，就我们就越做越短。可是我自己原本非常排斥 social media，
0: 我也蛮排斥，
1: 我觉得压力好大哦。
0: 我倒是不排斥 social media， 但是我不太喜欢现在这个 trend， 就是越来越短，越来越短这个事情。
1: 哦，因为大家专注力，
0: 有人一分钟，有人30秒，现在比如15秒，甚至越快。因为你有注意到吗？现在为了要做短，所以大家都在找梗。
1: 对，没错。
0: 然后再刷宝，
1: 没错没错没错。
0: 然后就音乐也都要只能做很夸张，因为我没有办法有前奏尾奏让你讲完一个故事，我就做一个怪音或者一个比较刺激的声音让你马上吸引眼球。然后而且这些东西大家都不会再去看第二次。
1: 嗯，
0: 我反过来，你看以前的音乐也许讲故事很漫长，你看像 Miles Davis 有些曲子十几分钟，
1: 真的真的，
0: 可是你可以听几百次，而且你每一次听都有新的东西听到。
1: 对对 对, 对。
0: 所以而且我们在写歌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会觉得，像我自己会觉得我前奏尾奏都加起来都2分钟了，我怎么可能在15秒里面把故事讲完。
1: 对啊，很难啊，所以这点真的是蛮苦恼的。
0: 对，15分钟根本就一个乐句而已嘛，对不对？
1: 而且我觉得因为我自己是一个很重讲故事的人，
0: 没错，
1: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少了很多我可以铺陈的舞台、
0: 嗯、
1: 然后大家真的只想要听重点。
0: 对啊，而且像我现在教学生的遇到很多他们想学的新歌，好比说大陆的一些电视剧的配乐，那根本就是一开始就唱副歌、欸、越来越流行这样的，
1: 真
0: 的
1: 的
0: 编曲，就一开始就直接进副歌、嗯、前奏都不要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前奏就是副歌、嗯、然后主歌副歌结束、
1: 嗯、
0: 我觉得
1: 好可惜哦、
0: 那个、好可惜哦，以前、
1: 啊、
0: 以前学编曲学的那么多招都白学了、嗯、我们中间可能加个 bridge 再转个调再回来，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啊、现在越来越没有时间讲这些话了，我也不知道是好是不好了，但我相信音乐也许会像这个女生的裙子一样长长短短，过几年搞不好又长回来了。
1: 对啊，因为搞不好大家就会开始就像大家开始翻老电影来看，
0: 对对对，
1: 就会觉得哇，镜头可以这么长。
0: 像我们在做广播节目，很明显，我如果今天播老的爵士乐，我可能一集节目只能播4首5首，因为都是 solo 很长嘛、
1: 哦。
0: 那我现在如果播新歌，我要播10几首，因为每首都2分多钟就结束了，一个小时节目很难做，所以有好有坏啊，
1: 对对对，
0: 真的有好有坏。
1: 对对对对。
0: 不 ，anyway。好，所以这首曲子是因为你看到这些15秒的限动之后有感而发。
1: 其实是我自己很爱发限动、
0: 哦、
1: 但是我对对对对，因为限动对我来说比较没有压力，就是它是一个就是过一天就会消失的、嗯、它比较是立即的
0: output， 不算数就对
1: 对，它不会留下记录。对啊，但是我觉得其实在讲就是 social media， 我们到底要给多少，我们要看多少才不会让自己被淹没，这样子、
0: 嗯、
1: 就是我们跟它的相处时间，我们一定是必须要跟 social media 共处这个时代，那我们到底要怎么跟他想，就是找到一个平衡点，是我觉得很难的。
0: 对，我觉得这是蛮好的讨论，甚至所谓的现在有所谓数位人格这件事情，
1: 嗯 嗯, 嗯，
0: 就是说你本人是一个样子，可是大家在网络上认识你是一个样子，
1: 没错。
0: 那到底哪一个才是自己？
1: 对，这就是我这张专辑想要聊的。
0: 也许都是，
1: 对对对 对,
0: 对,
1: 对，
0: 一个是有点像星座一样，是别人看你的你，跟你自己觉得是你，跟实际上的你之类的。星座书上不是有这种
1: 没错没错
0: 这种什么上升下降什么的，所以我在想数位也是，其实数位也是你自己的一种表现方式，
1: 嗯嗯嗯，
0: 但是当然那不是完整的，
1: 对对对，
0: 真实的。

0: 你
1: 还
0: 是片段的，
1: 对对对，就不同面向了，嗯嗯，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对。但哪一个比较重要，真是 hard to say。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很难接近到最真实的状态，因为我们现在东西都是这么小片段，
1: 真的越来越难，
0: 对啊。然后我们自己人生也都被切得很偏，切成非常非常小的片段。
1: 对啊，真的是这样。现在都蛮有意思，像我昨天还跟一个年轻小孩子在聊，他说他很讨厌社会科。我说你没关系，你现在读的社会科历史啊，
0: okay.
1: 在将来都不是历史啊，可以一直改嘛。
0: 对对对，这也是
1: 换了一个政治的环境之后，这个答案都不一样，
0: 读的书都不一样，
1: 书都不一样，
0: 对，
1: 谁是好人，谁是坏人，都不太一样，而且越来越 confuse 啊。
0: 但是我觉得现在历史应该写的越来越中性了。
1: 真的吗？
0: 对啊，对啊，不会像就是越以前的应该会越偏颇。
1: 可我倒觉得网络上讲的越来越偏颇
0: 啊！
1: 如果你没有读到足够多的网这个不同的网红的报道，因为大家都要夸大嘛，
0: 对对
1: 对
0: 对，对
1: 吧？
0: 對對對對，
1: 好的夸大，坏的也夸大，然后什么什么什么，每好像每一天都在这个改变历史，
0: 对
1: 对
0: 对, 對, 對，
1: 每一天都是每一个人都是什么历史的起一点那种感觉。反正 anyway， 不过很酷啊！就从音乐出发，这所以。你在做张专辑不只是追求好不好听而已，
0: 嗯 嗯, 嗯, 嗯
1: 卖不卖钱而已，甚至是把自己的想法跟这个世界的联动跟甚至未来还没有发生的自己，
0: 嗯嗯嗯，
1: 都在透过创作
0: 来对 对, 对
1: 来讨论出来，
0: 这对我
1: 来
0: 说是重要的。
1: 而且听众朋友，你看刚前面有聊到他在唱这些歌的时候，他唱完歌他即将面临一个很大的手术，
0: 嗯，
1: 然后甚至是面对要未知将来还能不能继续唱歌都不知道的心情，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当时是真的全力以赴把这些歌都录出来。
0: 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就是觉得说我就是 live in the moment，
1: 对，
0: 就
1: 是
0: 我就是现在就是快乐的唱歌。
1: 不要担心，你现在声音好，你可以再做20张专辑都可以。
0: 对啊，我可以，我搞不好会。
1: 不过当中还是有一些比较负面情绪的曲子，对不对？
0: 对对，没错。
1: 有
0: 一首曲子叫做物态，
1: 物态
0: state of matter， 对，
1: 物态物体的状态，
0: 物态，对，就是我们。常学的就是三态嘛，气体、固体、液体。
1: 哦，这叫物态。
0: 对对对对对。
1: 哦 ，OK， 那你用这样来写歌，
0: 对，
1: 这个里面又有什么样的科学故事？我们等一下再来聊。我们先来听这首曲子，叫做
0: 《物态》。

0: 哇，这是一个能量很强很强
1: 没
0: 的曲子，
1: 错，
0: 我听到很多不同的情绪在里面。你想要表达什么在这
1: 这首就是在讲愤怒，
0: 愤怒，
1: 对，然后愤
0: 有感
1: 怒
0: 觉。
1: 在这三个在固态、液态、气态之下，你的愤怒长什么样子？
0: 为什么会想要用这三态来表达愤怒啊？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愤怒是一个很有趣的情绪，然后大家其实写的不多。然后大家写这个题，其实对比较冷门的题材我越有兴趣，所以我就很想要把这个情绪写进，看我怎么方法把它用音乐表达出来。然后再加上，因为我觉得愤怒，我们在真的很愤怒的时候，通常我们自己也是很不喜欢自己那个状态的。
0: 没错。
1: 对，然后所以我就想说，诶，我到底是都怎么处理，我再怎么消化这个情绪，这就是这首歌就是那个过程。然后我希望我再把这个愤怒经过了各种转化之后，然后升华，然后又就结晶之后，希望这首歌的结束就是我这个愤怒被消化完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其实你这样聊到这，真的，你其实现在认真想，在流行音乐或爵士乐当中表达愤怒的其实不多，
1: 对，因为
0: 在
1: 很
0: 爵士
1: 多，
0: 乐的早期有一些，因为他的
1: 对
0: 愤
1: 对
0: 怒
1: 对，
0: 是来自，包括说种族这社会的
1: 对
0: 不
1: 对
0: 公
1: 对对，
0: 不
1: 抗
0: 义
1: 争类的，
0: 啊，你民歌词里头有很多愤怒的情绪，但是现在越来越少了。但是大家为了像我们前面聊到的这些 social media，大家为了红都在装开心，大家都在装有钱，装的 好
1: 对
0: 像日
1: 对
0: 子过，
1: 对，
0: 其实蛮虚伪的了。
1: 应该说愤怒也不容易表达，
0: 没
1: 因为
0: 错，
1: 你
0: 没错，
1: 愤
0: 没
1: 怒你
0: 错。
1: 要，通常大家会比较就是正直接炸开，或者是直接吼出来
0: 对，
1: 这
0: 有一
1: 种。
0: 些音乐比较多，他们说那种重金属啊，
1: 对对对对，因为它
0: 就
1: 就很直接，然后你
0: 对。
1: 要宣泄听众想要感受那愤怒，也是最直接
0: 我
1: 的。
0: 现在反过来想，如果重金属想要表现很轻柔，怎么表现呢？
1: 对，我也很蛮想要听他们 试
0: 对
1: 试
0: 啊，
1: 看。对对对对对对，
0: 那吉他手不开笛，收音不会弹的吧？
1: 就我觉得那个反差是，就是各领域都可以尝试看看，因为我就
0: 对
1: 是想
0: 对
1: 要把
0: 对对，
1: 愤怒弄得很美，我希望它是可以
0: 真
1: 有
0: 的
1: 个
0: 有。
1: 庆祝感的，所以它里面有很多就是非洲的节奏，还有一些不同乐器，把它弄得
0: 对，
1: 好像庆典，我们努力再把这个愤怒给烧完
0: 对，
1: 的
0: 把
1: 感
0: 这个能
1: 觉。
0: 量烧出
1: 对
0: 来，
1: 对对对对
0: 哇哦，
1: 对
0: 真的很不容易的创作哎，而且这里面用到好多好多乐器哦，
1: 对，对对
0: 你在里面
1: 对对对对。
0: 自己还吹了笛子，对不
1: 对对对，我里面也有长笛，里面有非常
0: 对？
1: 多层我自己的 dub，然后还有长笛，也是
0: 哇哦，哇哦，
1: 很多层
0: 那这个
1: dub。
0: 曲子应该制作时间比较长哦。
1: 这首因为其他都是同步，其实就都录得很快。那这首是 dub 花比较多
0: 对，
1: 时
0: 就是
1: 间的，对。
0: dub 的意思，就是把音乐不同的声音再一直叠到原来的音档里
1: 对
0: 面
1: 对对
0: 去
1: 对
0: 哦，
1: 对对。
0: 一直加不同声音去，真的很酷哎。那像又聊到你在那时候在做这张专辑的时候，因为之后要开刀嘛，你那时候知道这个消息有没有愤怒？
1: 其实没有愤怒就是比较彷徨。
0: 害怕这样？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因为有些人生病会愤怒，会觉得
1: 我懂，
0: 为什么是我
1: 因为不
0: ？Why？
1: 可控啊，就会觉得啊，就是我在掌控之外，通常
0: 不
1: 很。
0: 像听完你这样讲，加就是你生病这个过程，加上能听你的音乐的愤怒，其实你不是一个愤怒的人，
1: 我
0: 你蛮开朗，
1: 我偏理性，
0: 而且
1: 我
0: 很
1: 就
0: 正。
1: 觉得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来，我们先来 book 来一
0: 哦，
1: 下。
0: 你什么星座的？什么星座？
1: 我是金牛座的。
0: 哦，金牛座，哇，跟我太太一样，真
1: 啊，
0: 的。
1: 真的
0: 啊，那我们要先等下讨论一下数字好了。啊，OK，非常非常酷。哇，这张专辑虽然只有七首曲，但七首曲我们听到现在每一首曲子都不一样，而
1: 对，
0: 且
1: 没
0: 风
1: 错，没
0: 格
1: 错。
0: 非常非常的广。我看你在你的简介当中讲到这张专辑。里头什么风格都有，有 neo soul，有 folk，有 jazz，有 R&B 哦。我
1: 对
0: 们刚刚
1: 对
0: 其
1: 对，
0: 实听的都有了，我们再来挑一首不一样的风格给大家听听看。
1: 好，我们回到比较静谧的爵士的感觉好了，Don't just yet resolve，我们来听听看。

0: 哇，这曲是非常美啊！这曲名叫做
1: Don't Just Yet Resolve， 就先不要 resolve， 先不要解决，
0: 先不要解决。
1: 对 对，
0: 这个如果不是学音乐的人，大家不知道你在讲什么。
1: 哦，对，因为这边双关了两件事，一个是乐理上的解决。
0: 对对，我们在乐理上会用所谓不和谐的和弦，后面接一个和谐的和弦。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称这种过程叫 resolve。
1: 对，
0: 在爵士乐上很重要，因为爵士乐就是不断的制造不和谐音程，回到和谐音程。嗯嗯嗯嗯，但是你这边要表达的反而不是，
1: 其实是同样的事情，就是就算你没有听过学过乐理，你听也会知道，有时候会有个好预期的方向。
0: 嗯， 嗯，
1: 那这首歌在双关这件事，就是我们音乐上你也一直逆着你的预期走，所以就是我们音乐一直没有解决。那刚好我歌词也在讲说，就是我们有些事情就算还不知道，但是这个暧昧不明的状态其实是最迷人的。
0: 也是哈，
1: 对对对，
0: 对啊，很多电影你看到结局就是要。
1: 对，就觉得还好，
0: 结束了。
1: 对，没错，他没有可以发展的地方。
0: 然后这个我常常看韩剧有这种感觉
1: 啊，真的吗？
0: 就是他十几集嘛，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前几集越来越好看，越好看，到没最后一集哈，就这样，
1: 对对对，
0: 怎么就这样子？

0: 没错，
1: 怎么都结束那么突然？
0: 因为我觉得在发展就是最好玩的状态，
1: 也是哦，
0: 对对对，
1: 也是哦，
0: 你如果都已经 resolve，
1: 男女也是，
0: 对
1: 对
0: 对，
1: 结婚前暧昧的时候最开心啊，不是？但我不是这个正常，希望太太没有听到这期节目。哇，今天非常非常开心啊、哦！邀请到我们的妍婷啊、哦，罗妍婷来到我们的节目，带来她的全新第四张的全创作的专辑、哦，而且非常非常不容易啊、哦！这样从两年前她在生病的时候完成了这张专辑，然后把病养好了，嗯、现在来把这张专辑最后完成，
0: 没错、
1: 啊，做完最后所有的 production， 然后来带来跟大家见面哦。那这张专辑目前已经数位上线了，对不对？
0: 没错，不管在 Spotify 或是 Apple Music， 到处都可以搜寻我的名字罗妍婷，都可以找得到这张专辑。
1: 罗妍婷，你的妍是哪一个妍？
0: 女部的妍。女部的挺
1: 女身边的，然后一个像
0: 开的里面那个
1: 开的里面、那个、
0: 对对对，
1: 我的中文好烂，我都找不到词。我本来想讲井，不要出头。好，反正一个女字边的妍，然后挺
0: 女部也是
1: 女部
0: 的
1: 挺。
0: 对
1: 对，其实那个妍很多韩国人明星有哈。
0: 好像是哎、欸，
1: 对，所以我看了名字会觉得好像你是不是韩国人，但是在美国长大的韩国人，因为你英文好好，
0: 好好笑，
1: 好，所以大家可以搜罗妍婷，现在在所有的数位平台都已经上线了，你可以听到这非常精致的七首歌，风格都不同，有不同的语言，又有不同的音乐的 style， 那讨论的真天马行空，非常非常广泛，哇，真的跟你聊天收获很大。我们刚刚前面聊到什么地图的什么投射法、
0: 投影法，
1: 又聊到三态，又聊到哇。哇，这种不同的事情真的太酷了！还聊到风滚草，
0: 嗯，
1: 我没讲错吧？对 ，thumbweed，
0: 对
1: thumbweed 啊，这个
0: 风滚
1: 草，我都不知道那个，我以前都没注意到那个是一种植物、欸，我以为那个就是风很大，把脏东西吹起来在那滚的，
0: 对，它是植物，
1: 我以为那是西部片的道具那种，就是它这。自然生态中真的有这种东西，
0: 真的有，真的有。
1: 哇、wow, 那不是风改变方向就吹来吹去不同？
0: 对啊，对啊，对啊，它就是随着风流。
1: 那会不会全部的风都吹到，把全部的都吹到同一坨在那里？
0: 会，所以这个常常造成就是美国中部的灾难，它就是会堆在一个人家。
1: 对对，他家
0: 就长满。对对对对对，如果查新闻会看到很多，就是他们每一年都会遇到
1: 的
0: 问题。
1: 哎，这个我要因为今天的节目回去来研究一下风滚草，太酷了、哦。然后这张专辑马上也会有实体要再跟大家，
0: 现在正在预购中，
1: 对，正在哇火。火热的压制当中，
0: 对对对，而且必须要说，就是其实我的歌词内容是很值得，就是边阅读边聆听的、欸。
1: 对，聊到这个，其实我不太喜欢数位的，我还是喜欢买真的 CD 哦，因为数位的话，你就看到一张图而已，
0: 嗯，
1: 里面是谁的演奏、谁的歌词什么，很多看不到。虽然现在有些软体会看到歌词在跑，
0: 嗯，
1: 但那感觉不一样，
0: 没错。
1: 好、像我小时候学萨斯风的时候，我都会看到那些萨斯风手他们在录音室的照片，
0: 对对对对对，
1: 很多值得学习。好比说他的麦克风怎么放的。
0: 想用哪一刻，
1: 对，他怎么用拿乐器的，或者是他们在讨论的那个状态、制作的过程，这些文字其实都对学习音乐来说，或想了解音乐背后的故事来说，非常非常重要的哦。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有机会支持实体的 CD，
0: 现在对啊。
1: 而且最近我有知道一个现象，蛮好的，就是 CD 机器又复活了。
0: 没错，现在
1: 又有很多品牌开始在做了。
0: 对对对，
1: 而且
0: 现在很多综合体啊，
1: 对，
0: 就是黑胶也可以放 ，CD 也可以放，
1: 然后又有蓝牙什么都
0: 有，对，然后卡带也是哦，就是全部一起的。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圈，我很喜欢。哇，这个
0: 回归了。
1: 也许我有点 old fashion， 可是我真的看到 CD， 我觉得很有感觉哦。那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妍婷，那大家如果想要知道你更多的消息，我相信之后等你忙完实体之后，也许会演出嘛，
0: 会有
1: 的，对
0: 不对？ 对。
1: 那到时候怎么大家去哪里可以看到这些消息？
0: 脸书、IG 都请 follow 我，我有各种不同的 project， 不是只有这张专辑的专场之后一定会办。那当然，我也有很多不同的，就是不同风格的乐团，
1: yeah.
0: 爵士演出也很多。
1: OK， 那就在 social media， 只要搜寻
0: 罗妍婷、妍婷露都搜寻得到。
1: 妍婷露拼给大家这样
0: ，Y E N T I N G
1: Y E N T I N G L O，
0: 对，
1: 一个字。
0: IG 的话是 Y E N T I N G 点 L O，
1: 那点 L O，
0: 对，
1: 罗妍婷，妍婷露，
0: 妍婷的露，
1: 妍婷露 ，OK， 太酷了哈！现在我相信听众朋友听到今天这个这么多的，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曲子啊，一定会觉得非常有意思啊！你一定上网去看看他的 social media， 甚至有机会到现场跟他聊聊天，跟他看他的演出，你会发现这个小女生非常非常有意思，这脑袋里头身体小小的，装的是好大好大好大的世界啊！那也应该有机会的话，也可以从这张专辑。回去听听他的前面三张专辑，其实每张专辑讨论的题目都不一样，
0: 请务必，
1: 对对对，要支持一下，不然怎么会拿那么多奖呢？那也希望你这张专辑又可以帮你带来新的荣耀，
0: 谢谢，希望我们一起祈求这件事的发生。
1: All right， 非常非常谢谢尤妍婷来到我们节目，拜拜，
0: 谢谢董淑韵老师，谢谢。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杯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悠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过一个入口，要数，要等下一个入口，不可能永不出现。错了一个音，就再错一个，一路错下去就对了。歌像世界一样严酷，狠狠鞭打那些不认命的人，但也只有在歌里你可以呼吸，只有在歌里你可以照顾那些在现实中碾压你、抛弃你及被你抛弃的人。你就是一首歌，但你唱出的是另一首。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哭，我们也笑。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有一个寓言故事说道，两匹马各拉着一辆大车，前面的一匹马走得很好，而后面的那匹马常常停下来。于是主人就把后面那辆车上的货挪到前面那辆车上去，等到把车上的东西都搬完了，后面那匹马呢，就轻快地

0: 前进起来。他对着前面那匹马说，
1: 你辛苦吧，流汗吧，哼，你越是努力啊，主人越是要折磨你。
0: 后来来到了旅店休息的时候，主人心里在想，既然只用一匹马拉车，我养两匹马做什么呢？不如好好的喂养这一匹，把另外一匹宰掉，总还能够拿到一张皮吧。于是后面的那匹马就被杀了，而前面的那匹马被留了下来。亲爱的朋友，这一则寓言故事提醒我们不可懒惰。圣经上说，懒惰人的心愿将他杀害，因他手不肯做工。让我们勤劳奋发，建造有福的人生。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乐府联播网。

乐可以带我们去旅行，也可以带给我们各种体会。随着音乐翩翩起舞，悲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农夫为了稻子。

0: 经常被麻雀偷吃而伤透脑筋。即使扎了稻草人，放鞭炮，用绳子串起饮料空瓶，发出巨大的声响，也没有办法阻挡麻雀来觅食。有一天，这位农夫非常的生气，下定决心要把这些麻雀一网打尽。麻雀们也知道事态的严重，当天晚上就紧急地召开了麻雀大会，决定如何来应对。大会当中，你一言我一语，大家都提出了许多办法，却都没有一个结论。这个时候，有一只智慧的老鸟就大声地开口说：嘿，我们不妨跟人类谈判吧，说不定还有赢的希望。如果输了，我们麻雀家族从此就绝子绝孙，也是我们的命啊。大家都觉得这个意见很好，不过究竟要派谁去谈判呢？刚才提议的这只老鸟决定自告奋勇去谈判，但是希望大家做它的后盾。这群麻雀鸟儿异口同声的一呼百应，决定共赴患难，要死要活，大家一起。到了谈判的那一天，老农夫首先开口说：
1: 喂，你们麻雀太不应该了，每年吃掉我们不少的稻子，今天如果没有给我们一个满意的交代，这里就是你们的葬身地。
0: 没想到老鸟回答说：
1: 我们吃的又不是你们的稻子。
0: 老农一听，对这只不怕死的老鸟另眼相看，他说：
1: 好，说个理由来听听，如果说的有理，以前的种种一笔勾销，如果说的没理，那就是死路一条。
0: 老鸟不慌不忙地说：
1: 如果不是天下雨，稻子能长大吗？
0: 老农回答：
1: 不能。
0: 老鸟说：
1: 阳光不照，稻子会熟吗？
0: 老农回答说：
1: 不能。
0: 老鸟再问：
1: 风不吹，稻子可以结穗吗？
2: 老农说：不能。
0: 老鸟说：这不就对了吗？我们吃的是上天的粮食，又不是你的粮食。
1: 老农回答：对呀，我以为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功劳，原来老天的确帮了我们不少忙。好吧，那今天谈判到此结束好了，我承认稻米收成不都是出于我们的功劳，以前你们怎么做，以后还怎么做吧。
0: 亲爱的朋友，圣经上说，懂得感恩的人有福了。愿我们做一个时时懂得感恩，处处愿意分享的快乐人。分秒守护您的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啡与交错的谈心时刻。悠游自在的漫游时光，音乐不是什么高深莫测的学问，音乐的本质来自大自然与真实的生命，爵士乐也是如此真实且打动人心。爵士放轻松。

0: 跟着音乐脉动，发现生活的小确幸。佳音音乐网，陪你享受美好的一天。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从前有位国王，他有一个勤快又老实的佣人。一天，皇宫的后花园里死了一只鹿，佣人就向国王报告。国王想到佣人每天把花园整理得很整齐，而且工作努力，任劳任怨，就把那只死鹿送给他。佣人得到死鹿很欢喜，他想，鹿皮可以取下来制成衣服，

于是赶紧找来刀子想取下鹿皮，可是刀子很钝，根本割不动。他急着到处找磨刀石，后来在楼上找到了，就在那里高兴地磨起刀来。磨好之后，他赶紧跑回后花园取鹿皮，但是过不了多久刀子又钝了，他只好又跑到楼上磨刀，磨好再到后花园去取鹿皮。就这样忙上忙下的跑来跑去，两条腿都快跑断了，只为了磨刀和取鹿皮。大家忍不住笑他，嗨，其实你呀，不用跑上跑下那么忙了，磨刀石啊可以从楼上拿下来呀，放在死路旁边，你就可以呀一边磨一边取鹿皮，这样不是很方便吗？这个故事看似可笑，其实我们何尝不曾被固定的思想模式所困，只要用心就能生出智慧，运用巧妙的智慧来做事，当然就能事半功倍，不但节省很多脑力人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事情做得更好。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这世界很匆忙，但你可以不慌乱。佳音音乐网，和您一起过生活的好朋友。

0: 元的音乐类型，丰富的音乐体验。佳音音乐网。
1: 我们在天上有一位父亲，他有温暖怀抱。当我们在悲伤和患难中向他奔去，总能够得着最体贴的安慰。圣经上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又说，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亲爱的朋友，天父要擦去我们的泪水，并赐给我们最温柔而且永远的安慰。在他那里，有美好的盼望以及永生的确据。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你心，爱更动听。佳音音乐网，
1: 诺贝尔奖的创办人在他读小学的时候成绩一直是第二名，第一名总是由一位叫做伯济的同学所获得。有一次，伯济意外地生了一场大病，没有办法上学而请了长假。有人私下就替诺贝尔感到高兴，跟诺贝尔说：喂，伯济生病了，以后第一名就非你莫属了。诺贝尔并不因此而沾沾自喜，反而将他在课堂上所学习的内容做成完整的笔记，寄给因为生病而没有办法上学的伯济。到了学期末了，伯济的成绩还是维持第一名，诺贝尔还是第二名。诺贝尔长大之后成为一位卓越的化学家，最后还发明了火药而成为非常富有的人。他死了以后还将他所有的财产全部捐出来，设立了知名的诺贝尔奖，每年用这个基金的利息奖励在国际上对于物理、化学、生物、医学、文学、经济以及致力于人类和平有所贡献的人。因为诺贝尔的开阔心胸以及他乐于分享的伟大情操，他不但创造了伟大的事业，也留下了后人对他永远的怀念与追思。最后在历史上，大家都认识那个考第二名的诺贝尔，却很少人知道那个永远考试第一名的伯济了。亲爱的朋友，佳音 Love 联播网祝福您也像诺贝尔一样拥有宽阔的心胸和分享的态度。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那些说不出口的，让音乐帮你说。佳音音乐网，最懂你的好伙伴。
1: 有一天，美国总统威尔逊的秘书进来见他，并建议总统暂时放下手边的工作，疏解一下压力。但威尔逊总统回答说，我的长官应该不会答应。秘书心里觉得非常迷惑，于是问他，谁是美国总统的最高长官呢？威尔逊总统回答，我的长官就是我的良心，我的良心告诉我，我必须尽我的责任，因此没有办法接受你甜美的邀请。的确，良心是我们拥有最宝贵的财产之一。神透过良心来督促我们，当我们秉持良心行动时，便是走在正直平安的道路上。
2: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曾经刻骨铭心的旋律，承载岁月流动的印记，也许是两小无猜的湖边倒影，也许是大雨过后的新鲜空气，让我们一起回味

0: 小歇一下。佳音音乐网，陪你用音乐品尝生活。
1: 有一则寓言故事说，狐狸请仙鹤来吃饭，他除了用豆子做汤之外，什么也没预备，而且豆子汤还是盛在一个浅浅的食盘里。仙鹤每喝一口汤，那汤从他的长嘴里流出来，仙鹤什么也吃不到，非常生气。狐狸却感到很开心。后来仙鹤回请狐狸共进晚餐，仙鹤把一只长颈的小口瓶子摆在狐狸前面，仙鹤轻而易举地把长嘴伸进瓶子，从容不迫地吃着瓶里的东西，狐狸却一口也尝不到，也尝到与他自己款待客人时同样的遭遇。亲爱的朋友，虚情假意的人是交不到真心朋友的。你希望别人怎样待你，你就先怎样待人。或许我们以诚待人，别人不一定以诚相待。但要谨记一点，若以恶待人，也一定会被人以恶相待。圣经上说，你们要相互款待，不发怨言。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人生总有个第一次，俗话说一回生二回熟，经验的累积可以丰富我们的生命，也可以增长我们的智慧，更可以享受人生呢。有个故事，他是这么说的：有一天，俄罗斯的作家克雷洛夫，他在大街上走，有一个年轻的农夫把他拦住，向他兜售果子，跟他说：“先生，请你买一些果子吧，但是我要告诉你哦，这篮果子有点酸，因为我是第一次学种果树的。”年轻农夫很笨拙的不好意思地说着。克雷洛夫对着眼前诚实的农夫产生了好感，于是他买了几个果子。他对他说：“年轻人，别灰心，以后种的果子就会慢慢的甜了，因为我种的第一个果子也是酸的。”农夫听了很高兴，哇，找到同行哎，他就赶快笑着说：“你也种果树吗？”这个作家克雷洛夫就解释说：“没有啦，我第一个果子是我写的《用咖啡渣的女人》，可是这个剧本却没有一个剧院愿意上演呢。”万事起头难，第一次努力的结果一般都存在着许许多多的缺陷，它可能会为你带来嘲笑跟挫折，但是却是经验累积的开始呢。只要我们不放弃梦想，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努力，总有收获甜的果实。为您分享感动心灵小故事。

사랑으로 난 살아가고 인생은 아름답구나. 사랑 때문에 지금도 웃고 있구나. 난 그걸 모르고 또 살아왔구나. 세상이 힘든 날씨

0: 在丰富的乐声中探索世界的奇妙。佳音音乐网，带你遨游音乐世界。
1: 美国麦克阿瑟将军，这位一生不肯服输服老，不知恐惧失败为何物的老兵，到退休之年，躺卧病榻之日，仍然在面对着床前的墙壁上挂着一首他最喜爱诵读的长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说，岁月并不能使人老迈，使人老迈的是放弃了理想和信念。无情的岁月可以使皮肤松弛下来，但是使你的灵魂颓丧的却是热情上的韧败，疑虑与困惑，恐惧与绝望，失去了自信与对未来的想象，才真正是日月循环的折磨，压低了头，压弯了背，更把精神带入了死亡。麦克阿瑟将军曾经现身说法的教诲他的部属说，你和信心相伴，你便年轻，你和怀疑结伴，你便衰老，和你的毅力同行，你就活跃，和你的恐惧并存，你就毁灭。有希望便是年轻美丽，绝望了便是年老丑陋。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和医学家都主张，年华老去或许会使皮肤起皱纹，但是失去了理想热情，却使精神萎缩，忧虑气馁疑惧失望，这些都会使人的心灵低沉，精神颓靡。悲观和失望是两种最腐化的毒素，它会侵蚀人的灵魂体。在现实的生活里，如果我们能够乐观进取，纵使年纪渐渐的老去，白发苍苍，仍然

0: 可以生活得快快乐乐，昂然而立。
1: 分秒守护城市心灵，佳音 Love 联播网。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在一个发生了饥荒的城市，有一位开面包店的师傅，把城里最穷的几十个孩子聚在一起，然后拿出了一个装香喷喷面包的篮子，对他们说：
2: 你们一人拿一个篮子里的面包，在这个城市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每天都可以来拿一个。
1: 老板才讲完话，这群饥饿的孩子立刻一窝蜂地涌上来，围着篮子互相推挤，又大声地叫嚷，因为每个人都想拿到篮子里最大的面包。然而，这群孩子拿到面包以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向这位好心的面包师傅说声谢谢，就一哄而散了。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伊娃的小女孩，她没有像大家一样争着抢大面包，她只是静静地站在人群外面，等别的孩子都拿到了以后，才把篮子里剩下的最小的面包拿起来。他还向面包师傅说谢谢，亲吻师傅的手才离开。第二天，面包师傅照例把装着面包的篮子放在孩子们面前，其他的孩子也依旧争着拿面包。那个害羞可怜的伊娃只得到一个比昨天还小的面包。没想到当他回去以后，妈妈切开面包，却发现里面有好多崭新的发亮的银钱掉了出来。妈妈惊讶地说：伊娃，赶快把钱送回去，一定是师傅揉面的时候不小心揉进去的，快去快去。当伊娃回到了面包店，把妈妈的话告诉面包师傅的时候，师傅却露出了慈爱的笑容说：
2: 孩子，是我故意把银钱放到小面包里的，这是我给你的奖励，愿你永远保持一颗感恩的心。回家去吧，告诉妈妈这些钱是你的了。
1: 小女孩伊娃激动地跑回家，告诉妈妈这个令人兴奋的消息，这是伊娃的感恩之心得到的回报。亲爱的朋友，让我们也为所得到的每样东西献上感恩吧，对那些帮助我们的人说声谢谢你。长存感恩的心，能让我们活得更喜乐更丰盛。佳音 Love 联播网，分秒守护您的心灵。

0: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
1: 有一个孩子问父亲，一个小时可以赚多少钱？父亲回答说，一个小时可以赚20美金。于是孩子向父�亲借了10块美金。

0: 父亲觉得非常奇怪，一个小孩突然需要那么多钱做什么呢？所以父亲对孩子说，只要他能讲出要如何正当地使用这笔钱，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一定帮助他完成心愿。孩子立刻跑回自己的房间，出来时他抱着心爱的存钱筒，并且把存钱筒交给父亲，然后张开他的小手背，抱住父亲的双腿，抬起头小声地对父亲说，爸爸，我存了很久，但是只有10块钱，如果你肯多借给我10块钱，那么我就有20块可以买您一小时来陪我了。明天是您的生日，我想要为您庆祝，跟您一起共进晚餐，只要您给我一小时就足够了。心酸亏欠的眼泪从眼眶慢慢的滑落。亲爱的爸爸们，好好的把握可以去爱孩子的时机吧。
1: 佳音 Love 联播网，分分秒秒守护您的心灵。

乘着音乐的时光机，开启久久未曾想起的动人记忆。佳音音乐网。